0: 心呢。
1: 放心吧，曹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0: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1: 事儿，
2: 他不想了，你回去要给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0: 你的马在哪？
1: 在松林里。
3: 你去送耗子吗？
0: 好，
3: 谢谢你，把它。
1: 不客气。
3: 拉赫米。

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当地男人，知道？啊，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0来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夹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之内就到，而且价格是。

0: 十八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那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2: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6: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6: 费送。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快坐，快坐。
1: 明天太阳，来来来，洗吧，洗吧，来来来。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啊？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我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嘛。
0: 你快坐那得。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你说你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0: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1: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雨欣回来了。
1: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哎呀，这怎么还下着雨了？但我这刚烫的头。
0: 哎，这雨是彩。二哥咋样啊？法国人咋说的？谈没谈成呀？啊，咋说的？潘雪溪，就你那头是头，我这头就不是头啊！
3: 胖了？
4: 没有。
3: 我走，你胖了。这跟外商谈判啊就不一样，那记者老多了。哎，那彭总笑一个，我这哈哈乐，锅里哈哈乐僵了都。那老魏。这噼啪啦照你，我傻子眼睛都瞎了，都快。
0: 那能上电视吗，二哥？
3: 那谁知道了？
0: 那肯定能上。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5: 是。
0: 是。
3: 这什么声？这是谁把驴掐来了？这是？啊？
0: 大嫂新定的闸。
3: 哎呀妈！
1: 喜喜回来了。
3: 哎，嫂子。
1: 哎。
3: 你这。你这是怎么这订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1: 不是，新鞋订个掌，怕磨鞋底儿。
3: 哎呦我天！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以为把鞋把驴掐了。
1: 哎，怎么样了？
3: 啊、这不拿下了吗？挺好的吧？
1: 谈成没？我就是我二兄弟，肯定行。
0: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欣欣，嗯，咋拿下的？
3: 这。
0: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3: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嗯，
1: 哎，真当遛驴呢。
3: 哎呀，太热了，媳妇儿，你把电扇打开呗。
0: 哎。
3: 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6: 要开三档啊？
3: 啊，对，就这行。
6: 好。
3: 好。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

0: 说夸咱的货好啊？咋夸的？说那个，说咱甭脚。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甭脚啊？
1: 啥玩意儿泳衣甭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子的事儿吗？他就说那个一见面就甭脚甭脚，说你好的意思，我还听着像个甭脚似的，你知道吗？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哎，合
2: 同签了吗？
1: 签了。
2: 要多少货？
0: 30万，30万，
1: 哎，怎么样？为期1年，可以吧？
2: 李希啊，
1: 哎，来，这是你公文包，
2: 好嘞，
1: 地图，还有个什么后厨？
2: 慢，
1: 这个行不行？这
2: 啥呀？
1: 这你别下去，成啊。
2: 我现在觉着，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扩大生产？嗯。那这意思咱家今年钱又还不上了呗？大家伙给咱们借这么多钱，这都2年了，人说好这个月底还，那你这扩大生产这钱还不上了，大家心里不得不舒服吗？
1: 可不咋的，我呀，我该还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为啥这个重要呢？我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啥啊？
2: 啥呀？
0: 哎呦，
2: 哎呦！
1: 看看看看，来，瞅瞅，见过没？见过没？
2: 我的妈呀！
1: 放放放放放放！你别惹你。
0: 我要早知道是这，我还能给你拿上来，我都带着钱跑了。
1: 太爱钱了，这个是法国人给拿的定金，知道吗？咱就20万，咱们就拿这个钱呀，咱扩大生产，剩下的钱咱该还还他们呗，好不好？我呢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咱这个兴城泳装的这些咱们厂家啥的，愿意入股的就入股，是吧？愿意帮咱代工就代工。 是不是？咱别光自己进入这国际这市场，咱也得带大家伙一块儿进去，同时啊，也帮咱啊分担分担这个生产压力，是吧？哎呀，不错。哎，对了，看这地图，哎，看，首页啊，这是世界地图，看见没有？下一步，我们哎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2: 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打个小红旗。大嫂，嗯，你知道法国在哪个州吗？咋不知道呢？知道啊。非洲。妈呀，张口就来呀！
3: 真是都往外溢，是不是？别闹！这在欧洲，反正我老家锦州。哎呀，又回新片了？
4: 那可不嘛！
3: 哎呀，真羡慕你们！你说你们家人一个个的咋都这么有道呢？嗯，你开个录像厅，你姐又开个大厂子。
4: 你说星城那钱都让你家挣去了，
3: 我这挣个辛苦钱，跟我姐能比？坐着收钱也叫辛苦钱？你不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时候走个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4: 那你听谁搁那瞎说呢？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 说1个月开200多，还有那棚家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上不说，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3: 行了，忽悠我干啥呢？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儿拄着，就你供应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0: 干啥呢，爸？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个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西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罗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都挺好哈。锦西，你拄一下这拐，感觉一下。
2: 啊，我都活不住了，我得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乐县，帮罗县安排工作，这事关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明天我就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我了，行吗？
1: 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哎，这事儿赖我爸，锦西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1: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0: 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了是吧？说了明天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1: 锦西，来喝一口。
2: 来来来，
1: 锦西啊，罗红，罗宪呢虽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2: 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啊，来，我明天去找他去啊。
0: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1: 这回还行。
2: 你吃吧。
3: 欧阳，

0: 文夏，文夏，
1: 姐，你咋来了呢？
0: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1: 啊，昨天看片儿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
0: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呀！
1: 啊，我跟你说。
0: 咋样啊？你现在这儿挣的？
1: 我这儿就300、400、500、600的，没有如好有如坏。
0: 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1: 干啥领导啊？
0: 质检员。
1: 别闹了，姐夫，我说你从小就别人质检我。

0: 不能拿这点碟儿。
1: 嗯，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怎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吧，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完事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0: 你不在我这喝点儿？
1: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0: 慢点行吗？
1: 啊。
2: 你意思小还行啊，办事挺快的。明天呢你就穿我这身西服去啊。
3: 还不穿你那玩意儿呢，你那双排扣都过时了。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3: 那志愿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3: 我坐那是看电影，你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哎呀妈呀，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3: 哼，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3: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2: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3: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2: 行啊，算你狠。

0: 你干啥呢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2: 不是，你咋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2: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这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2: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了。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士福替儿质检。
0: 不是爸，哎，你干活呢吧？哎。

0: 你干啥活？
1: 你吓我一跳，你干啥活？你吓我一跳，你谁呀你？
2: 先别干我是谁啊！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真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1: 你是谁呀？你可不要这么能干！
2: 我还用你教，我干了一辈子了，我还用你教。
1: 你会干嘛呢？
0: 我是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2: 我先问问你，这厂子是谁家的？知道吗？
1: 彭景熙的。
2: 咋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谁呀？
3: 你谁？
2: 王一静。
1: 我是彭景熙他爹。
2: 哎呀，你骗子！
1: 彭景熙。

0: 啊，
1: 你看见吧？
0: 那啥事儿？哎。

0: 喝着呢。
1: 干啥来了？
0: 我们来请你呀。
1: 你们请我干啥呀？我废物一个，走到哪儿坏到哪儿，还浪费你们老彭家工资，何必呢？
0: 那本来你姐夫要亲自来的，这不有个会吗？这特意托付我和秀来请你回厂子上班。
1: 你可别，我可担待不起。我就在我自己这录像厅，我喝点小啤酒，多自在啊。我去你们那儿，又死我又骂我的，你犯不上。
0: 罗贤兄弟啊，嫂子跟你说白了吧，这里有误会。
1: 啥误会啊？
0: 那误会可大了去了。您这秀，你跟罗贤说说啊，嫂子上外头凉快凉快。
2: 往那边点，往那边串串。还生气啊？
1: 我生啥气？我哪敢啊？人给你们老彭家人省点工资不挺好吗？
2: 那你要真要省工资的话，你找个骨灰盒得了呗，那多省，一步到位。
1: 说啥呢？我就不该活着，你知道吗？我走到哪儿坏到哪儿，就让嘎嘣赶紧死。
2: 呸呸呸！呸呸呸！你快点呸呸呸！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那你说你天天窝在这儿，就这么待着，那不真待完了吗？
1: 我就是个废物，再让你们养不更废了？
2: 我知道你听见我们说话了，但你是不是只听见了前面，还有后半话呢？后面的话你没听见吧？
1: 咋的？我听你们说，我还是听完了呀？我怎么贱呢？我
2: 看你怎么这么孩子气呢？我今天去找我二哥，想跟他说，你刚开始先跟大嫂搞生产，等你立住了，然后咱俩一起去跑销售。
1: 为啥对我这么好啊？
2: 你说为啥呀？
1: 不知道。
2: 那我直说了哈，你只要自强，你有那颗心，不管你成啥样，我都不嫌弃你。
1: 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强不息，我就跟你。
1: 跟我干啥？拜把子啊？
2: 你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反正话我撂这儿了，捡不捡看你自己吧。
1: 你别走啊！你没说完呢，你把话说完了再走啊！
3: 哎，静。你咋脸通红呢？你揍他了？
2: 我回头再跟你说，快走，快走！
3: 啊，干啥呀？告诉我呗！
1: 你跑啥呀？你慢点！王星，我这腿脚能跟上你吗？

0: 慢点！
1: 哎呀，你快点！快点！快点啊！一会儿我给你拿车票钱了。哎。
0: 听我好好说完呢，星，我想明白了，我会振作起来，努力工作，你放心吧。
1: 傻样儿，
2: 没了。
3: 这螺旋咋成这样呢？
2: 那谁知道了？

0: 师傅也上医院吧？
1: 不用，都撞出经验了。那啥，你烧一段呗？啊？啊啥呀？还要钱咋的？没讹你都不错了。
0: 好的。哎呀，这家伙给我吓一跳，
1: 你还吓我一跳呢？
2: 你们这条腿没有干废呀？
1: 你快点蹬去。
3: 进。
2: 进房。哎呀，
3: 来了，
1: 来了。哎
3: ，你慢点，你慢点。
1: 没事，我就让车撞了一下子。啊？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轮子啥也不是。
3: 你们等。哎，怎么着？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2: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干。
3: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4: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
3: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想给你分配到质检那块，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4: 质检？嗯。不是，姐夫你看啊，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5: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基层干起。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3: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现在长大了啊，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就这么弄。
2: 行啊，
1: 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姐是不是？这不自强不息吗？
3: 是啊，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
4: 姐夫你也不差。哎呦，
3: 你看，这咔咔踩了，挺带劲的。
2: 都你教的吗？
6: 还缺老伴给介绍了。
3: 你好，这是啊。

0: 呦，不是，你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呢吧？
0: 饺子。
1: 该尝尝。好吃吗？
2: 大白，你能别靠那白鱼肉做肚子了，多事儿呢。
1: 咋了？害怕了？
2: 你说呢？

0: 吓死我。
1: 他母猴大男人啊，
0: 多吃点。
1: 这是自己包吗？
0: 我妈包的。我不是，我不是，我晚上吃完了剩多了。
1: 我叫醋没有醋啊？
0: 我忘了。
1: 我吃少没有醋？
0: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1: 你就住着好了。水也没带啊？
0: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你没有水啊？
1: 我是干活啊，哪有那些东西啊？
0: 下次给你带上啊。笑啥呀？

0: 哎呀，这姑娘挺好看的，身材也好，是不是？
1: 你这关注点有点歪呀、啊！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啊，学习呀、啊，你得看这个呀、啊，知道不？
0: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1: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朵星花吗？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1: 好啊。
0: 啥好啊？
1: 你看这多省料啊！这个，你过来吧，你上这坐，来行。哎，你看啊，我就说这些外国模特，我就不行，看不了，不喜欢，腿都太长。我就喜欢小短腿儿，
0: 小短腿儿谁呀、
1: 啊？你呀、
0: 啊？你小短腿
1: 儿。不该说不说，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几度出的这个泳衣啊，你看看这个样式，多好看，很前卫哈。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这一件，包括这一件，这件，哎，又好看，我觉得又不难做，咱们就照着人这个版。做一套怎么样？
0: 那一模一样做一套能行吗？你怎么也得改吧改吧。
1: 改不啥？为啥要改吧？
0: 你不改吧，你一模一样，你不侵犯人产权吗？
1: 什么侵犯产权？完你又开始犯轴。那、哎，你就比方那个电视吧，那电视是不是方的？是不是？全世界电视都是方的，你说它侵犯谁产权了？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有电话。每个电话上面你看都是按键吧，有根绳吧，哎，有这个小听筒，是吧？那这个他侵犯谁产权了呢？他抄谁的呢？那都一样的，那都是。再有，你看，哎，就这模特，这俩，你说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就算是美国的，啊，那他在地球那边呢，能管着我吗？我一形成作用装的。哎，你这个思想啊，罗红同学，我得提醒你一下，有点保守，有点拘谨了。现在，
0: 咱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犟，你就犟。
1: 不是犟，你说的有道理吗？这玩意儿是不是怎么犟？
0: 那你现在怎么着啊？你是准备看着大长腿看一宿啊，还是看我呀？
1: 那肯定看你啊。
0: 那你还不洗洗睡觉去啊？
1: 行，我洗洗睡觉去啊。
0: 哎哎哎，嗯，你干啥呢？
1: 哎，这怎么给他还拿起来了？你看这玩意儿，哎，这是。
2: 咋的了，大嫂？那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3: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2: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3: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

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1: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0: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1: 来来，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就你这样呢，再这么熬，还拿个第一？

0: 我看你医院挂号能排个第一。
1: 你放心吧，大嫂，我这能熬，我这顶多让车给我怼医院去。
0: 你可拉倒吧，你一定得注意身体，这讲究啥？劳逸结合嘛，对不对？
1: 大嫂，那是劳逸结合了，那走字让你吃了。
0: 哎呀，反正大嫂的意思就是让你多休息，知道吧？你这身体一点一点熬垮的，但是你说这钱，咱们这不也是一分一分挣的吗？对吧？你这不仅费身体，也费电。
1: 大嫂，你这也不是关心我身体，你那关心那点电费呢
0: 哎呀妈，不是啊，大嫂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嫂就是怕你身体熬坏了，啊，一定要多注意，知道吧？
1: 放心吧，大嫂，我肯定安排好。
0: 大嫂给你带早餐，赶紧吃啊！
1: 我整早餐了，这
0: 啊，你吃完赶紧回家啊，
1: 哎，
0: 别这么熬了。
1: 谢谢大嫂啊。
0: 哎，嫂子去同师傅那一趟啊。
1: 慢点啊。
0: 哎，锦溪，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按照画报上打的版。但罗红说得改，就是把这个领口呢多加这么一块，改出圆领来。
1: 哦。
0: 但这样呢就废料。我跟罗红也说了，但罗红说必须得改，涉及到什么知识权利啥玩意儿的。我还合计呢，这穿个泳衣，这跟知识啥玩意儿有啥关系呀？
1: 哎，一天啊，这是整的没有用的。你这么，你就那这就别改了。
0: 但罗红说必须得改。
2: 有些事儿啊，你听厂长夫人的；有些事儿呢，你听厂长的就完了，啊！
0: 好嘞，
2: 别改。
0: 哎。

0: 你这是多少钱？听说你到现在为止都忙完1200件了，你也别太累了，那也不能每日每夜做呀。没事儿，我这大小伙子，这点骨松了啥呀？
1: 你看这样行吗？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去做销售呗？你看东北那么大，就我一个人。其实，我真挺想陪你去的。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你一个小姑娘，跑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心里能放心得下吗？万一一个人跑了。
0: 什么呢你？疼吗？那这样，等你忙完这一个月，我就去跟我二哥说去呗。不用，你这样，我这个月好好干他个第一，
1: 到时候我找我姐夫说去，我姐跟我姐夫肯定能理解我们。嗯，真要强啊！<笑>
2: 我的红，回来了。
3: 别走了，大美。
4: 小燕，男人这边商场都拿下来了吧？
2: 拿下来了，现在啊。
4: 好啊。累不累？
2: 来来，奖励一个，奖励一个。
4: 哎呀，老二，回来太好了，快来来，出事了，快来，
2: 咋了？

0: 哎，同志，这咋的了？这是，来来，
1: 先抽一根，辛苦，抽根。
2: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0: 来了，
3: 是厂长吗？
0: 我厂长，我厂长。
3: 你们俩偷电，你不知道？
0: 偷电？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按时交电费，咋能偷电呢？
3: 我们都查过了，自己看，线都接反了，而且电表还在倒转。这你们用电，我们供电局还要倒找你们钱。
4: 这不可能啊，这是不是有人栽赃？
0: 是啊，我们就不可能，你说谁能弄他去？你说
3: 可不可能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们得依法给你们拉闸断电。
4: 不行啊，同志，你这要断电了，我们咋干活啊？
0: 这生产呢？这
3: 违法了，知道不？国家现在严厉打击偷电，你们还要往枪口上撞，不罚你罚谁？上屋去。
5: 你干啥呢？天哪！哎，
6: 我干啥呢？
3: 造反呢？
0: 别吵了，孙姨，这么地吧。
3: 单子给你，3天之内到供电局交罚款，接受处理，要不然就等法院来吧。你们厂自己掂量着办，走吧。
4: 哎，同志，
6: 厂长咱咋整啊？
4: 同志，
3: 跟我废话没用，留步。
6: 厂长咋整啊？
0: 这谁整的？这是。
7: 姐夫，要不我走了。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罗宪，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8: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
4: 你咋回事？你听懂姐夫说话呀？
8: 姐夫，罚多少钱我交。
4: 你还是听不懂。那你拿吧，5万，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
8: 5万？咋是老邪啊？姐夫，我咋整啊？
9: 罗宪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弄出这一下，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
4: 我说你点啥好？你从小女士，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穿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你到你姐夫这儿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7: 行，好，周先，这么着，
9: 这个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儿，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8: 姐夫，那我先回去了。
9: 嗯，回去吧，慢点。

0: 就这个罗线呢，它真不是个东西。
1: 可不，层次不足，办事有余，还玩命的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2: 就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干停产了。
1: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3: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腿卡折了。
1: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2: 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1: 老彭家人就是看着可怜，他自己啊倒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这用的什么牌子擦的雪花膏啊？那脸皮咋擦那么厚呢？你说，
3: 比鞋底子都厚。

0: 德信，德信，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把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走走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快点，走，助力车，怎么样？送你的，喜不喜欢？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嘚嘎嘚嘎嘚嘎嘚嘎嘚。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骑，嘎嘚嘎嘚嘎嘚嘎嘚，多好。哎，对了，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李婶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多好呀，你就把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李婶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你要是去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一抬你就进去了，多方便呀！现在当务之急，你就是赶紧要学会这个车怎么开它，怎么骑它，用手怎么摇，对不对？厂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想了。
1: 这是我送你的车。

0: Jacks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0: Rahmet.
1: Sağ olun.
2: Şu.
1: Şu.

0: 妈妈。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都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哎，给。
3: 我来就可就好了，得得跑了没？
4: 你也是，肯定你是开万块，我到那都是没钱。耶耶。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是冻伤的。
1: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

0: 277,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 他你给不坏，他女人嘛，他应该帮我说一下话撒，他有娃娃嘛。
1: 他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还有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1: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1: 不说。
0: 哎，我没事的话，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1: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你也不要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吗？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又可好了。

0: 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1: 我们不走远吧？
0: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1: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0: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羊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1: 啥好运啊？说的是传说了。
0: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1: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0: 干啥？
1: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0: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1: 太远了，真的。
0: 啊、
1: 真的。
0: 秀。啊。跟你说个事儿。咋了？刚刚就想跟你讲。

0: 我跟你爸就是这嫌你玩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下。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
1: 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5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怕，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1: 你看那边是啥？

0: 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你是狼嘞！
0: 那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啊，跑跑跑跑跑！

0: 哎呦，嗯，我爱你。
1: 来接着，
0: 我爱你。
2: 别带吧，
0: 嗯，
2: 我爱你哦。
0: 这样子用的哦，嗯嗯嗯嗯，哭你不能哭你。

0: Alex 小哥，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工厂。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啊，是啊。啊，走哈
1: ，IBEX
0: 情况司令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2: 是吗？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0: 我马超哥，我是护边员，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护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哎。
1: 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一不小心卖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
3: 阿盖，你，
4: 阿马斯坦，
5: 这是阿马斯坦，
0: 这是顾家村的，
5: 阿马斯坦嘞，
0: 超哥的，
5: 这是
0: 阿马
5: 斯坦，
4: 对，
0: 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萨克语。
4: 有吧，不是。
6: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7: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4: 亚马逊山上的这个是，对呀，会不会？
6: 咦，奶奶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7: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8: 他的一个就
5: 是，
7: 你先进去换鞋去。
9: 这个石头是什么？
0: 玉。
9: 这么大的玉啊！
0: 哇！10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
9: 真的？
0: 假的？这些都是山上的石头，不值钱。

0: 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1: 还好我没钱。
2: 야말야또고문에숨이켜줘갖고에내하여튼고문에숨이켜줘갖고셔
3: 아팀하이팅
2: 몇째
3: 지금

0: 我们家的羊肥得很，比苏瑞坦家的羊都肥。我们转场早，
1: 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项目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给卖了这么钱子，是吧？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2: 那只肥的，嗯，
1: 那只有，是母的啊，对，有奶，嗯，咱卖吗？
2: 20块一公斤，20块，20块太贵了，十块钱。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1: 10块钱嘛，
2: 不要，
1: 卖不卖？
2: 不卖，
1: 不卖，
2: 我走了，
1: 你走去哪儿？哎，去我家，啊，
3: 行，
1: 去你家喝奶茶，
2: 走
3: 到我家喝奶茶。
4: 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都是都可以吃？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次他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哎，记录。
5: 奶茶。
4: 哎，来喝。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0: 哥哥在北京啊！
2: 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不然，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0: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4: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对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对不对？不对不对。俺这说是蒙古的，是给个越南的背包着的，是从巴拉人绕的，摘了的，俺这人绕的是哪个？啊，阿金那苦力，俺想擦擦包的过，蒙古那是几千分身，抬得过。
5: 그흐트가차가치누데니치알로이모친사항케르그쇼타우쥬음타르스타르스마나이칸타나카사크쇼테오오로글자가혼치스노르제나솔라이마메니에스드메게네겜비와송소고이무시디임송스송고
4: Султан, Мурат бурхан болоо нэг жил боллоо. Одоо манай хоёр айлаараа чугуула төрхнээ хадаг чанаа ёсыг хэлчих чаг болжоо. Чуг төхөн дуртай. Та мэднэ биз?
6: Нимэнэ?
7: Шушана.
6: 买，南姐。喂，海姐，阿拉等阿娜呢？卡拉丹。卡拉瓦丹吧。耶。接回，先这样子过来等。等等。先来吧，来。买。你。护手霜。
7: 화장품 마을 뜨든?
6: 예. Yeah.

0: 这个。嗯。好累啊，妈。还有多远到啊？
1: 知道吗？

0: 道吗？
1: 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2: 香肠好美啊。
3: 哦，可酸死了，腿都要断了。
4: 啊，累死老娘了。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4: 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1: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4: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1: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4: 哎呀，等到啥时候嘛。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1: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4: 我谢谢你啊。

0: 我们跑在路上了，太不像话了！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1: 放心吧，曹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等过两天他寄消了，我去道个歉。
2: 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妈。
0: 四儿，
3: 他不想管你，你回去要跟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4: 送我，送我，送我。
3: 你的马在哪？
0: 在送给你。
3: 你去送哈子嘛。
1: 好，
3: 谢谢你，把他。
0: 不客气。
3: 然后没。

我们的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当地男人，你知道？啊！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去。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好鸟，给鸟吃冰。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把手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3个多指。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看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
1: 现在要喝熟了，这都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搂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搂鸟人吃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老婆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鸟。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中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眼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白光在16年前，这只鸟呢，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这里一个坎是吧？
2: 这上面橡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但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它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是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经过各种各样的鸟，也经过各种疾病、各种冰霜的鸟，可以说90%让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风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出这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林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叫吧，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弄你。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0: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2: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2: 整个工程从2011年四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级。
4: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圈。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福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2: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4: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5: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4: 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

0: 市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干部群众收听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
3: 宗达 House 启用，萧山聚力打造全球 AI 数据与测评高地。
2: 将永驻调研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
3: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召开。
2: 第34届全国书博会杭州开幕，共享阅读之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晚我区各地广大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义乌发展精神为标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企业主动创新突围，社区深耕精细治理，全力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在迎风街道立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员干部、企业、居民代表整齐就座，大家全程专注观看，学习氛围浓厚。该专题片生动再现了义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领导下，从传统商贸小城蝶变为全球知名世界超市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开拓创新、诚信经营、深耕实业、服务为民的发展内核，为萧山基层发展、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4: 看完这部专题片呢，我内心是特别振奋的。我们是做跨境电商的，我们靠着义乌供应链做生产，做跨境出口，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发展的红利，让我们有条件根据海外需求调节产品结构，主动创新，靠差异化的产品吸引海外客户。
5: 义乌靠小商品做出了大世界，我们立丰社区也得找准自己的小切口。我们立丰社区有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亚运三馆，散延展全年不断，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怎么让我们的居民住得安心，游客来得舒心？我们社区组建了立丰社区 C3 立场志愿服务队，进行文明观赛引导和场外的秩序维护。行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实在的答案。
2: 在宁威街道宁顺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老年居民代表等进行了集中收看。专题片以史为鉴，以学促干。义乌求真务实、扎根群众的发展理念让人感同身受，深有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通过集中收看学习，进一步汲取了实干力量，拓宽了发展思路。
6: 看了这个专题片我非常有感触啊，我想到了之前自己做小商品生意的时候，每次遇到困难

0: 我都会坚持到底啊，始终保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更新商品款式，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啊，片中提到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主旨，让我们想到社区的微治理也牵动着居民的心。平时做的工作的楼道治理、居民议事会、志愿服务等活动，让我觉得只有和居民坐下来心贴心，才能真正知道居民的所需所求，把事情做到实处。
2: 在中国世谷新基产业社区，大家聚精会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收看了专题片后，大家感触特别深，纷纷表示今后要牢牢吃透义乌发展经验，把先天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
3: 义乌的发展新路靠的是群众首创、政府有为。作为入驻世谷并一路成长的企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精神在视觉智能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初创 AI 企业仅3年，技术便落地亚于安保，助力城市治理迈入毫秒时代。依托世谷优质的发展土壤，我们冲破发展难点，走出了一条属于视觉智能产业令人感慨的莫名其妙的突围之路。
4: 义乌当初呢，底子薄，资源少，硬是靠着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那么闯出了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把旁人眼里的不可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了现实。这种突围精神完全值得我们学习。
2: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上午，邹大树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线下空间邹大 House 在钱江世纪公园正式启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省数据局、市数据资源局相关领导、副区长朱国军等出席。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邹大 House 的启用既是邹大树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萧山区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拓展全球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邹大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邹大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标准走向世界，持续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推动萧山优势产业开放最前沿的需求、最丰富的数据、最真实的场景，支持邹大及生态伙伴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验证，让更多技术在萧山落地成金，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算力、数据、人才、金融、空间等核心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助力各类产业伙伴在萧山安心发展，成就梦想。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一批开源生态伙伴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了产业真实数据、学术研究方法与开源社区机制深度融合的阶段性进展。据悉，邹大社区正依托邹大 Benchmark、邹大 Leaderboard、邹大 Challenge 和邹大 House 等四大核心板块，推动 AI 开源数据基础设施向标准化、生态化演进。未来2年，社区将持续推进全球化 AI 数据开源生态建设，目标实现数据集累计下载量超2亿次，专家规模超100万人，发布200个以上测评榜单。邹大社区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 AI 数据评测专家社区生态的发展定位，协同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评测体系构建与全球专家网络拓展，致力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开源基础设施。此次启用的邹大 House 落地钱江世纪公园，标志着邹大开源数据生态从线上延伸至线下，作为开放式创新共创空间，该线下阵地将常态化举办技术沙龙、黑客松、产业论坛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搭建开发者、创业者、学术专家交流对接平台，促进前沿技术研讨、创意灵感碰撞、产业资源聚合，持续凝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专题调研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0: 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用心用情呵护企业茁壮成长，推动更多前沿产业集聚发展，加速成长，为不断做大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1: 在领航基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江永柱走进企业展厅，听取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长三角聚焦打造的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希望企业抢抓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江永柱参观了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相关产品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用好萧山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与市场化应用，助力萧山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前沿半导体材料产业高地。在杭州明光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永柱详细询问企业研发生产及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专精特新发展方向，继续深耕主业，强化科研攻关，积极参与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在生物识别及 AI 机器视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调研中，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逐一梳理企业当前存在的堵点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法。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精准服务，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迭代升级产业政策，强化空间、资金等要素支撑，加强创新企业培育，不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昨天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参加。
3: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前期助企陪跑及科技特派两支队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指出，自助企陪跑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部门镇街紧扣企业发展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组织保障有力，干部陪跑有效，部门支持有为，有效打通了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坚持久久为功。

0: 吓死我！若不是我啊，嘎嘣！你们今天树上睡觉，这就在狼肚子里睡觉。嗯，
1: 哎呀，是呢是呢，要不是你啊，嘎，那个苏一大阿嘎，我要送你50斤黑盐。
2: 好的，你把帽子戴到外头背。
0: 爷爷，他说啥？羊看一下羊。哎，你妈妈和你爸爸那个。哪个？就男的和女的那个嘛。那个咋说的来着？男的和女的那个。你，哎，那个叫啥来着？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
1: 哎呀，
0: 啊，哎，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1: 哎呀，不说了噻，你睡觉了嘛？
0: 哎呀，那个是。
2: 哎呦，三。嗯。
3: 他爸呢？哎，他爸爸。
1: 耶！哎，妈妈，哎，爸爸，对，我想起来了。哎呦，
0: 他又爱的女人嘛，应该不会太坏，我觉得。妈妈，哎，爸爸。
1: 睡吧，
0: 托克。嗯。哎呦。嗯。我爱你。奶奶的，我爱你。
1: 你
0: 这样子说的哦。嗯。

0: 我这雪山走不远了。这，安全带稳点嘞，我正常不脱哎。呀，他那，就是等到后天要查，没接。
1: 他在说什么？听不懂，反正不像要送我们走。他在赶我们走。那，走。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
0: 妈，我不敢自己走。
1: 傻，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别怂。
0: 哎，对。哎，对。他们不走哎。Incumbent 外号不走哎。

嘛。啊，当牧民真的太累了。

你别跟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香肠好美啊！啊，可酸死了，腿都要断了。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 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0: 说真傻得很呢、啊。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真的好想喝一口啊。哼，
1: 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0: 嗯，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1: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
0: 嗯，
1: 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
0: 嗯，
1: 不用这么辛苦了。
0: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哎，
1: 嗯，
0: 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1: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0: 我谢谢你啊。

0: 掌柜，八岁八郎，
1: 嗨，
0: 我文秀，他们送的吗？
2: 程主任有没有跟你讲，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不像话了。
3: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4: 放心吧，超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3: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4: 是。
2: 他不想话，你回去要跟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3: 你的马在哪儿？
4: 去再送明明。
0: 你去送哈子吗？
3: 好，
0: 谢谢你把他。
4: 不客气。
0: 然后明。

我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刘元兄，牧场上有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太阳，明天就要升起太阳。
1: 来来来，洗吧，洗吧，来来。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你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我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嘛。
0: 这赶紧快坐那得了。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

0: 您说您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1: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0: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李欣回来了。
0: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李艳，这怎么还下着雨了？但我这刚烫的头。哎，不，
1: 这雨是彩。二哥咋样啊？法国人咋说的？谈没谈成呀？啊，咋说的？潘雪溪，就你那头是头，我这头就不是头啊。
3: 胖了？
4: 没有，
3: 我走你胖了。这跟外商谈判啊就不一样，那记者老多了。哎，那彭总笑一个，我这啪的乐，锅里那乐僵了都。那老对，这噼啪啦照你，我闪的眼睛都瞎了都快。
1: 那能上电视吗，二哥？
3: 那谁知道了？
1: 那肯定能上，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2: 是。是
3: 这什么声？这是谁把驴牵来了？这是，啊？
1: 大嫂新定的展。
3: 哎妈呀！
0: 喜喜回来了。
3: 哎，嫂子。
0: 哎，
3: 你这是怎么这定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0: 不是，新鞋定个展，怕磨鞋底儿。
3: 哎呦我天！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你以为谁把驴牵来
0: 了？哎，怎么样了？
3: 啊、这不拿下了吗？挺好的吗？
0: 谈成没？我就是我二兄弟，肯定行。
1: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欣欣，咋拿下的？
3: 这
1: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3: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过来啊。
0: 哎，真当遛驴呢。
3: 哎呀，太热了，媳妇，你把电扇打开呗。
1: 哎。
3: 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5: 要开三档啊？
3: 啊，对，就这行。
5: 好。
3: 哎，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说夸咱的货好啊。
1: 咋夸的？
3: 说那个，说咱绷脚。
0: 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绷脚啊？
3: 啥玩意儿泳衣绷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的事儿吗？他就是说那个一见面就绷脚绷脚，说你好的意思，我一听像个绷脚似的，你知道吗？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
0: 哎，合同签了吗？
3: 签了。
0: 要多少货？3000条。
3: 加个零。加个十，
1: 30000条，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3: 什么有零？30万。
1: 30万。
3: 哎，怎么样？为期一年，怎么样？可以吧？
0: 李希啊，
3: 哎，
0: 来，这是你公文包，
3: 好嘞，
0: 地图，还有个什么后
3: 面？慢，这不行，这
0: 啥呀？
3: 这你别下去，成啊？哎，我现在觉着。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
0: 扩大生产？那这意思咱家今年钱又还不上了呗？大小伙给咱们借这么多钱，这都2年了，要说好这个月底还，那你这扩大生产这钱还不上了，大家心里不得不舒服吗？可不咋的，
3: 我呀，我该还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为啥这个重要呢？我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啥啊？
0: 啥呀？哎呦，
3: 看看来，瞅，见过没？
0: 我的妈呀！
3: 放，你别着急。
0: 我要早知道是这，我还能给你拿上来，我能带着钱跑。

0: 他太爱钱了，这
1: 这个是法国人给拿定金，知道吗？咱就20万，咱们就拿这个钱呀，咱扩大生产，剩下的钱咱该还还他们呗，好不好？我呢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咱这个星城泳装的这些咱们厂家啥的，愿意入股的就入股，是吧？愿意帮咱代工就代工，是不是？咱别光自己进入这国际这市场啊，咱也得带大家伙一块进去，同时啊也帮咱啊分担分担这个生产压力，是吧？哎呀，不错。哎，对了，看这地图，哎，看投一眼啊，这是世界地图，看见没有？下一步我们哎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打个小红旗。
2: 大嫂，你知道法国在哪个州吗？
3: 咋不知道呢？知道啊。
4: 我就来呀，
2: 这是都往外溢是不是？
4: 别闹，这在欧洲。
3: 反正我老家锦州。
5: 哎呀，又换新片了？
6: 那可不嘛。哎呀，
5: 真羡慕你呢。你说你们家人一个个的，这都这么有道呢？嗯，你开个录像厅。你姐又开个大厂子，你说星城的钱都让你家挣去了，
6: 我还挣个辛苦钱儿，跟我姐能比？
5: 做着收钱也叫辛苦钱儿，你不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是怎么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
6: 的。那你听谁搁那瞎说呢？
5: 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说一个月开200多，还有那彭家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上不说，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6: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5: 行了，忽悠我干啥呢？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煮着。就那供应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6: 你别在那大腿不大腿的了，我又不是卖腿的，别叭叭进卖瓜子去吧。
5: 行，我看看里边有没有要瓜子的啊。

0: 干啥呢，爸？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个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不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西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若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啊、都挺好哈。锦西，你拄一下这拐，感觉一下。
2: 啊，我不拄了，我。

0: 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乐县和落县安排工作，这事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
1: 明天我就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我了，是吧？
2: 哎呀，不给你添麻烦了。
3: 这事儿赖我吧，锦溪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2: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3: 那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了是吧？说了明天找他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2: 锦溪，来，喝一口。
0: 来来来。
2: 锦溪啊，罗红，罗宪呢？虽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0: 哦，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吃饭啊！来，我明天找他去啊。
3: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2: 这回还行。
0: 你吃吃吃吃吧。
4: 回家，回家。

0: 回家，回家。
1: 姐，你咋来了呢？
0: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1: 啊，昨天看片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
0: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坐坐坐呀！
1: 啊，你坐。啊，
0: 咋样啊？你现在这挣的？
1: 我这就300、400、500、600的，没有如好有如坏。
0: 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1: 干啥领导啊？
0: 质检员。
1: 别闹了姐夫，我说你从小就别人质检我，我哪能质检别人？
0: 嗯，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这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完事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1: 你不在我这喝点儿？
0: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1: 慢点行吗？
0: 啊。
2: 你这小子还行啊，办事挺快呀。明天呢，你就穿我这身西服去啊。
3: 还不穿你能玩的呢？你那双排扣都过时了。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就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3: 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3: 我坐那是看电影，你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哎呀妈呀，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3: 哼，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3: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2: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3: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

0: 你干啥呢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0: 不是，你咋来了呀？
1: 我不能来吗？
0: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0: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了。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士福替儿质检。
0: 不是爸，哎，你干活呢吧？哎。

0: 干啥活？
1: 你吓我一跳！你谁呀你？
0: 先别管我是谁啊！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针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1: 你是谁呀？
0: 管
1: 他
0: 一点点来，
1: 别
0: 让他们
1: 管我们了。我还要饼灶子。
2: 好，不信是不是？
3: 你真的抽球窗了？
2: 大家都在这瞅着呢啊！明天上班就不是你们几个了。
4: 不对，我就不信，我就不信。
0: 就你们这都什么素质啊？
4: 什么素质？
0: 怎么你还要挠我呀？
4: 别理了，别理了。
1: 哎呀，我找了去，我让他回家
3: 去。我别找你了，你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大神自己过来的，怎么那么轻易松手？
1: 那咋整啊？你就让他跟这儿逛着呀？
3: 你先让他说两句吧。哎呀，你瞧你爹这说哎，真膈应。你看，这跟一帮老娘们搁这吵吵，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娘们，哪个是你爹。
1: 哎呀，
3: 这
1: 么痛亮，怎么你们眼神？他想干啥呀？
3: 啊，他想让你弟过来上班呗，他不这么整，你弟能来吗？
1: 用着使这么大劲儿啊？
3: 那谁到了？
2: 有灯你看不着吗？
1: 哎呀，我找去不就行了吗？
3: 你行行，别着急，别着急。
4: 叭叭叭的，
2: 别说话了，听到没有？
3: 哎呀，
1: 哎呀，丢死人了！快走吧，你干啥呀？你走走走。
3: 我看会儿，我乐呵乐呵啊。
0: 记住啊，今天你们跟我谁跟我喊谁后悔啊！没跟我喊的都是好举动啊！
1: 你放心，
4: 你快点走吧，
1: 你走吧走吧，
4: 别耽误我们干活。
0: 别策马张飞的，听到没有？
1: 哎呀，喝吧，这么少喝酒，
3: 咋了？
1: 你呀，快去你姐夫厂子上班吧。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上班呢。
3: 啊？咱爸替我去厂里上班去了。
1: 可不。
3: 就搁那废话。你不去上班去，他去当那质检员去了。那家捡的可好了，一上午给我捡走好几个员工。他要一直干下去，我这厂子早晚让他给捡黄了。这老头儿。
1: 我知道呢，你是见惯了。让你去上班呢，你肯定习惯。嗯，我们也不逼你是吧？你就先上一个月，你试试呗。我们也不要求你按点来，也不要求你一下就上手的。你先干一个月呗，你干顺了，喜欢了，你下个月你再正式上班，行不行？哎呀，我跟你姐夫不也为你好吗？再说了，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叫个鸡犬不宁。你就当帮帮你姐夫，行。
3: 还琢磨啥呀？还琢磨？你就非得看我厂子黄了你高兴？那我先试试看看吧。

0: 姐夫，
1: 嗯，
0: 到你那块儿，你能给我开多少钱？
2: 我给你丢钱眼里了，钱钱钱！
0: 这没等干活，去！
1: 你瞅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走走，重新买几身上班衣服去。走走。
2: 慢点啊！
3: 这是罗红从上海带回来的。这是咱厂自己做的，你看看。
4: 那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
3: 是，这个针脚，包括这个腰身都不是太一样。
4: 那这个咱学学人的针脚不行？
3: 不行，这个是咱们代替的。呀，哼，秀儿。
4: 别啊，真想给你嘚瑟的，又化妆又穿新衣服的，咋这么带劲？搞对象了？
5: 搞啥对象？搞对象？我跟谁搞对象？
4: 那大白老七啥不都挺相中你的吗？
5: 啥意思二哥？我瞎呀？哼，
3: 好看。
5: 好看吗？
3: 好看。
5: 我在大连新买的。
3: 这小姑娘穿啥都好看哈。
5: 哥。
4: 嗯。
5: 昨天咱没来上班呢，是不是你不让他来呀？
4: 干啥我不让他来呀？我巴不得他来呢。他说他那个录像厅还有点什么收尾工作，不知道干啥。
5: 我说的嘛，要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过来了。你突然把你小舅子安插进来，那别人得咋说呀？
3: 是，伤人自尊。
5: 对吧？你当瘸子的面就不能说短话。再说，那罗信本来就啥也不会，你要是这么养着他，他就真的废了。
4: 我让罗信来，我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不也得照顾照顾你二嫂感受吗？还有我那老丈人罗师傅，那罗线确实是啥呀？那不是可以学吗？那他来总比那罗师傅来强吗？
5: 啥意思？罗师傅也要来啊？
4: 啊，
3: 可不呗。
4: 而且呀，我没说让他上来让他负责什么，我就让一个老师傅带着他学学质检，这还不行吗？从基础学习呗。
3: 哎，我看这就特别好。晚上呢，就让他盯夜班，跟老师傅多学学。哦，
4: 不是，嫂子，你怎么把自己活给安排出去了？
3: 这不是为了让罗信多学习学习吗？我可不是为了晚上回家陪孩子啊。
4: 这你都说出来了。
5: 可不咋。
4: 哎，那是不是罗信扫头耷拉脑袋那个？过来，看，看。
3: 完了，就刚才你俩说的那个不中听的半拉客气的话，让人听见了，误会了。
5: 不能这么巧吧？
3: 咋不能啊？来了都没进屋，你看看走的吭哧吭哧的。
4: 那不行，我得跟他解释一下去。
3: 哎，不，你一会儿不还有个会吗？
4: 哎呀，忘了，我和赵总我俩说约好有个电话会议呢。那啥，锦绣你去吧，你去跟人解释解释去。
5: 我，
3: 嫂子陪你去。行，走走。
4: 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快！
3: 就爱看你们年轻人搞对象，
5: 说啥呢嫂？
4: 那个，你说话别太冲啊！
3: 你听吧。
4: 那啥事儿？哎，

0: 喝着呢。
1: 干啥来了？
0: 我们来请你啊。
1: 你们请我干啥呀？我废物一个，走到哪儿坏到哪儿，还浪费你们老螃蟹工资，何必呢？
0: 那本来你姐夫要亲自来的，这不有个会吗？这特意托付我和秀来请你回厂子上班。
1: 你可别，我可担待不起，我就在我自己这录像厅

0: 我喝点小啤酒，多自在呀！我去你们那儿，又伺候又骂我的，你犯不上。
1: 罗贤兄弟啊，嫂子跟你说白了吧，这里有误会。
0: 啥误会啊？
1: 那误会可大了去了。你秀，你跟罗先说说啊，早上外头凉快凉快。
2: 往那边点，往那边串串。

0: 那你要真要省工资的话，你找个骨灰盒得了呗，那多省，一步到位。
1: 说啥呢？我就不该活着，你知道吗？我走到哪儿坏到哪儿，就让嘎嘣赶紧死。
0: 呸呸呸！呸呸呸！你快点呸呸呸！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那你说你天天窝在这儿，就这么待着，那不真待完了吗？
1: 我就是个废物，再让你们养不更废了？
0: 我知道你听见我们说话了，但你是不是只听见了前面，还有后半话呢？后面的话你没听见吧？
1: 咋的？我听你们说，我还听完了呀？我那么贱呢？我？
0: 你看你怎么那么孩子气呢？我今天去找我二哥，想跟他说，你刚开始先跟大嫂搞生产，等你立住了，然后咱俩一起去跑销售。
1: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啊？
0: 你说为啥呀？
1: 不知道。
0: 那我直说了哈，你只要自强，你有那颗心，不管你成啥样，我都不嫌弃你。
1: 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强不息，我就跟你。
1: 跟我干啥？拜把子啊？
0: 你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反正话我撂这儿了，捡不捡看你自己吧。
1: 你别走啊！你没说完呢，你把话说完了再走啊！
2: 哎，静，你咋脸通红呢？你揍他了？
0: 我回头再跟你说，快走，快走！
2: 啊，干啥呀？静，告诉我呗！
1: 静，你跑啥呀？你慢点！喂，静，我这腿脚能跟上你吗？你慢点儿！
0: 哎呀，你快点，快点，快点啊！一会儿我给你拿车票钱了。哎，
1: 你跑啥呀？你下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星，我想明白了，我会振作起来，努力工作。你放心吧，
0: 傻样儿，
3: 什么
0: 玩意儿？没了。
3: 这乳腺咋垂这远呢？
0: 那谁知道了？

0: 市委上医院吧。
1: 不用，都撞出经验了。那啥，你烧一段呗。啊啊啥呀？还要钱咋的？没讹你都不错了。
0: 好的。
1: 哎呀，这家伙给我吓一跳，你还吓我一跳呢。
0: 你们这条腿被我干废了，
1: 你快点蹬去。
2: 进来。
0: 进房。哎呀，
2: 来了。
1: 来了。哎，
2: 你慢点，你慢点。
1: 没事，我就让车撞了一下子。啊？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轮子啥也不是。
2: 你衣服弄弄弄弄。哎，怎么着？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0: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干。
2: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3: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
2: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想

0: 脑质检那块儿，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1: 质检？
0: 嗯。
1: 不是姐夫，你看啊，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2: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儿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计算干起，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0: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现长大了啊，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就这么弄。
3: 行
2: 啊，
3: 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姐是不是？这不自强不息吗？
0: 是啊，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
2: 姐夫你也不差。
0: 哎呦，
4: 你看，嗯，这咔咔踩了，挺带劲的。
5: 等会你教的
6: 好，
5: 让劝老伴给介绍
4: 的。你好，就是啊，走。

0: 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了吧？
0: 饺子。
1: 快尝尝。好吃吗？
2: 他们那肉别靠那白鱼肉做不好了，多大鱼？
1: 咋了？害怕了？
2: 你说呢？
1: 吓死我！
2: 他们和大男人一样。
1: 多吃点。
2: 这儿不是你包吗？
1: 我妈包的。我不是，我晚上吃完了送锅了。
2: 我叫醋没有醋啊，
1: 我忘了。
2: 不，吃少没有醋。
1: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2: 你就住这好了。
0: 水也没带啊？
1: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你没有水啊？
2: 我要干活啊，哪有这些东西啊？
1: 下次给你带着啊！笑啥呀？

0: 哎呀，这姑娘挺好看的，身材也好，是不是？你这关注点在哪儿歪呀？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学习呀，你看这个呀，知道不？
1: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0: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组新款吗？
1: 那你看出啥来了？
0: 好啊，
1: 啥好啊？
0: 你看这多多省料啊，这个。你过来，你上这坐。哎，行。哎，你看啊，我就说这些外国模特，我就不行，看不了，不喜欢，腿都太长，我就喜欢小短腿。
1: 小圆腿儿，谁呀？
0: 你呀？你小短腿儿，嘿嘿。我该说不说，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几组出的这个泳衣啊，你看看这个样式，多好看，很前卫哈。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这一件，包括这件，这件，哎，又好看，我觉得又不难做，咱们就照着人这个版。

0: 做一套怎么样？
1: 那一模一样做一套能行吗？你怎么也得改吧改吧。
0: 改不啥？为啥要改呢？
1: 你不改吧，你一模一样，你不侵犯人产权吗？
0: 什么侵犯产权？完你又开始犯轴。那你就比方那个电视吧，那电视是不是方的？是不是？全世界电视都是方的，你说他侵犯谁产权了？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有电话，每个电话上面你看都是按键吧，有根绳吧，哎，有这个小听筒，是吧？那这个他侵犯谁产权了？他抄谁的呢？那都一样的，那都是。再有，你看，哎，就这模特，这俩，你说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就算是美国的，啊，那他在地球那边呢，能管着我吗？我一形成作用装的。哎，你这个思想啊，陆红同学，我得提醒你一下，有点保守，有点拘谨了。现在，
1: 咱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犟，你就犟。
0: 不是犟，你说的有道理吗？这玩意儿是吧？怎么犟？
1: 那你现在怎么着啊？你是准备看着大长腿看一宿啊，还是看我呀？
0: 那肯定看你啊。
2: 那你还不洗洗睡觉去啊？
0: 行，我洗洗睡觉去啊。
2: 哎，你干啥呢？
0: 哎，这怎么给他还拿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哎，真是。
3: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4: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3: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4: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

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1: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0: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1: 来来，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就你这样的，再这么熬，还拿个第一？我看你医院挂号能排个第一。
0: 你放心吧，大嫂，我这能熬，我这顶多让车给我怼医院去。
1: 你可拉倒吧，你一定得注意身体，这讲究啥？劳痛结合嘛，对不对？
0: 大嫂，那是劳逸结合了，那走字让你吃了。
1: 哎呀，你哎呀，反正大嫂的意思就是让你多休息，知道吧？你这身体一点一点熬垮的，但是你说这钱，咱们这不也是一分一分挣的吗？对吧？你这不仅费身体，也费电。
0: 大嫂，你这也不是关心我身体，你那关心那点电费呢吗？
1: 哎呀妈，不是啊，大嫂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嫂就是怕你身体熬坏了，啊，你一定要多注意，知道吧？
0: 放心吧，大嫂，我肯定安排好。
1: 大嫂给你带早餐，赶紧吃啊！
0: 哎，我整早餐了，这
1: 啊，你吃完赶紧回家啊！
0: 哎，
1: 别这么熬了。
0: 谢谢大嫂啊！
1: 哎，嫂子去同时分他一趟啊！
0: 慢点啊！
1: 哎，锦西，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按照画报上打的版。
2: 嗯。
1: 但罗红说得改，就是把这个领口呢多加这么一块，改出圆领来。
2: 哦。
1: 但这样呢就废料。我跟罗红也说了，但罗红说必须得改，涉及到什么知识权利啥玩意儿呢。我还合计呢，这穿个泳衣这跟知识啥玩意儿有啥关系啊？
2: 哎，一天啊就是整也没有用的。你这么你就在这去，别改了。
1: 但罗红说必须得改。
2: 有些事儿啊你听厂长夫人的，有些事儿呢你听厂长的就完了啊。
1: 好嘞，
2: 别改
1: 了。哎。

0: 你这是在找工作呀？
1: 没事儿，我这大小伙子，这点骨松有啥呀？
0: 你看这样行吗？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去做销售呗？你看东北那么大，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真挺想陪你去的。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你一个小姑娘跑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心里能放心得下吗？万一跟人跑了。
0: 什么呢你？疼吗？那这样，等你忙完这一个月，我就去跟我二哥说去呗。
1: 不用，你这样，我这个月好好干他个第一，到时候我找我姐夫说去，我姐跟我姐夫肯定能理解我们。
0: 嗯，真要强啊！
2: 我的红
3: 回来了，
4: 别走了。
3: 哎，小燕，南京那边商场都拿下来了吧？
4: 拿下来了，现在啊，这越来越容易了。哎，对，拿这一点怎么样？到时候挨家分分。怎么样，黑姐？
3: 挺好啊。累不累？
4: 累，来，奖励一个，奖励一个。
3: 哎呀，哎呀，老二，回来太好了。快来来，出事了，快来，咋了？走。
5: 哎，同志，这咋的了？这是，来来，
6: 先抽根烟，辛苦，抽根烟。
7: 别套，别套，别套。
5: 来了，
8: 是厂长吗？
5: 我厂长，我厂长。
8: 你们俩偷电，你不知道？
5: 偷电？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按时交电费，咋能偷电呢？
8: 我们都查过了，自己看。线都接烦了，而且电表还在倒转，这你们用电，我们供电局还要倒找你们钱。
9: 不是，这不可能啊，这是不是有人栽赃？
5: 是啊，我们就不可能，你说谁能弄他去？你说
8: 可不可能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们得依法给你们拉闸断电。
9: 不行啊，同志，你这要断电了我们咋干活啊？
5: 这生产呢，这
8: 违法了，知道不？国家现在严厉打击偷电，你们还要往钱口上撞，不罚你罚谁？上姑娘。
10: 你干啥断电呢？哎，
11: 我干嘛断电？
10: 你怎么断电？
11: 你
10: 怎么断电？你怎么干活？
8: 干什么呢？
10: 干什么断电？
8: 造反呢？
5: 别吵了，孙姨，这么地吧。
8: 单子给你，三天之内到供电局交罚款，接受处理，要不然就等法院来吧。你们厂自己掂量着办，走吧。
9: 哎，同志，
11: 厂长咱咋整啊？
9: 同志，
8: 跟我废话没用，留步。
11: 厂长咋整啊？
5: 这谁整的？这是。
12: 姐夫，要不我走吧？
13: 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罗宪，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14: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
3: 你咋回事？你听不懂姐夫说话呀？
14: 姐夫，罚多少钱我交？
3: 你还是听不懂。那你拿吧，5万，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
14: 5万？咋这老些啊？姐夫，我咋整啊？

0: 罗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你弄出这一下。
1: 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你跟我说点啥好？你从小女士，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串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
0: 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你到你姐夫这儿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行，好，首先这个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
2: 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3: 姐，姐夫，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回去吧，慢点。

0: 就这个罗县呢，它真不是个东西。
1: 可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玩命的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2: 就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你干停产了。
1: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0: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赔卡折了。
1: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2: 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1: 老彭家人就是看他可怜，他自己啊倒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这用的什么牌子擦的雪花膏啊？那脸皮子擦那么厚呢？你说
3: 比鞋底子都厚。

何信，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把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快点，走，助力车。怎么样，送你的，喜不喜欢？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骑，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多好。哎，对了，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李婶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

0: 车多好呀！你就把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李婶儿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你要是去我家，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子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咔一抬你就进去了，多方便呀！现在当务之急，你就是赶紧要学会这个车怎么开它，怎么骑它，用手怎么摇，对不对？厂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想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想怎么尽快的骑上这个车。这是我送你的车，你凭什么砸呀？你想砸是吗？我帮你砸。
1: 罗健兄弟，
2: 那什么，借大哥个厕所来，大哥这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这咋的了？啊？这孩子干啥呀？生这么大气啊？这咋哭着还带喘呢？这家疯了俩人啊？你生气了？你干啥？是不是你干啥？怎么发疯还爬这儿来了呢？
0: 大哥，他就想在这儿窝一辈子，你躺这儿吧，你四肢疼退化了才好呢。
1: 别说，什么玩意儿四肢退化了？
3: 他现在需要理解，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还上这儿闹来了？快去给道歉。
0: 你上厕所去吧你。
3: 回去了。

0: 缓过来没，妹儿？
1: 怎么的？完这现在干什么意思？砸了什么？
0: 你跟你二哥说，他给罗宪买台车也是好心，但你说你买什么车不好，你说给罗宪整个这个，难怪那孩子生气。你也见过那车，就是那个人一坐里肯定就小脖嘎一缩，然后你把手就当脚了，拿手这么来回摇那个，那啥呀，那是
1: 还没刺激呢，还咋刺激啊？啊，
2: 我没刺激他二哥，我都是为他着想的。那你说他现在除了开这个车最适合他，还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他不是说自己要独立行走吗？我这不是在帮他呢吗？今天太阳那么晒，我光给他挑车就挑了一个来小时，在大太阳底下，我给他打气儿打了20多分钟，我穿个高跟鞋，那太阳给我晒都给我晒冒油了，他呢，一个字儿都没问我，上来就把车给我砸了。你说这个罗宪情商低，智商也低，那自尊心怎么还能那么强呢？你要说自尊心强，谁有你妹自尊心强呀？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受过屈？我受了我也得给他报复回来。就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的人都去跟他表白了，他还不知道珍惜，他想咋的？他那眼光是真差，就看上那个何丹了，非说人家是什么厂花。二哥，你说他哪儿比我强呀？他个儿有我高吗？他长得有我好看吗？你说他那双眼皮儿，就跟骷髅岛开海似的，是不是大哥？
0: 啊，我觉得那孩子还行。
2: 你也瞎呀？怪不得你看上孙淑芬了。你说二哥，
1: 这咱实话实说，你确实还行。
0: 哎，这气性，这家伙逗你玩呢。
1: 妈呀，都没你强。
2: 本来就是嘛，我这是很客观的在这说呢。你再说罗宪的爹罗师傅，从多早以前他就来欺负咱家来啊，趴咱家墙根儿，上咱家门口来吐沫子，半夜捂了豪风给咱家人一顿骂，还在海边撕我泳衣撕我纱巾，都是他干的。我说什么了吗？我都是在替罗宪着想，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要是嫁给他，我也不跟他爸起什么正面冲突，我就让罗宪上咱家来住了，为了避免跟他爸产生正面冲突嘛。你说我是不是都是处处替他着想？
1: 越说越不行，你咋？喂，曹马，厂子出事了，
0: 咋的了？
3: 同志，我的身份证、钱包都在里面呢，你们可不能疯啊，同志！哎，同志！

0: 怎么了，嫂子？
1: 厂子封了，工商局说我们假冒伪劣。
2: 行了，也别都愁眉苦脸的了，是吧？
3: 你看咱这一进院可以马上放晴，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啊，马上就迎刃而解。
4: 新东啊，你可别太乐观了啊，工商局说了，就咱们家做那个泳衣跟英国一个大品牌做的那是一模一样。
5: 哪个大品牌啊？
6: 我们打听了一下，就尼奥在国外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品牌。
4: 那咱们品牌在国外不也特别流行吗？
6: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咱们在国外走的是中端路线，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但是咱们这产品的设计啊、花纹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国外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把咱的这产品买了，完了贴上尼奥的标，再高价卖出去，这假冒伪劣商品就这么来的。
5: 那也不赖咱呀，那要怪不就怪人家那个国外的二道贩，他们不讲究吗？
6: 是，但是这尼奥公司找到咱来了，还直接把咱给投诉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让打假办知道这事儿了，现在国家正在打假整治，咱这撞枪口上了。厂子也封了，就是为了进一步调查取证，完了也不让咱的商品再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那问题就大了。

0: 哎，你找谁同志？
1: 同志，我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疯了。
1: 这是啥疯啊？
2: 偷电。
1: 谁偷的？
2: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好像是一个瘸子干的。
1: 瘸子？
3: 你干啥呀？你来打我？
4: 什么打你？哎啊，什么啥？你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你姐夫长得太胖，
3: 是不是做买卖了把
4: 那么大的厂子你给整黄了？
3: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打我呀？
4: 正业，你站着！
3: 我说，老头，你再打我，打你了！
4: 你站着！
0: 要干啥？
4: 哎，你腿，你再走两步，我看看。
0: 啊，
4: 走两步。
0: 哎，爸，我腿好了。
4: 哎呀，儿子，我看看。啊，我看，你看，真好了。
0: 我给他皮你了。
4: 你就晒脸了是不是？你轻点动，你再一扎还有人换。哎呀妈！
0: 哎呀妈！把好消息告诉我姐，我喜欢混秀去。
4: 哎呀，你慢点去，龙宪。
5: 哎，小子。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

0: 有一领口要改一下来着。
1: 啊，我记着呀。
2: 对，孙淑芬，咱厂子所有的制版都是你负责的，那我二嫂让你改领口，你改了吗？那问题不就出现在你没改上吗？你做的不就是一模一样吗？就是因为你图省事，所以才导致咱们厂子关门的。就这么大责任，你负不负得起？你负得起吗？你，我告诉你，孙淑芬，你现在就是咱们全家全厂子的千古罪人，真有意思了。你可没文化多可怕，更可怕的是你主意还那么正。
3: 不是我，
2: 不是你，谁？
3: 是
2: 谁？
4: 怎么的？
1: 来，你跟我上厕所，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2: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的，说你的得了。
4: 行了，吃炸药了你啊？
5: 是我让大嫂这么干的。
6: 你让的啊？我差点就搂他。
5: 哎呀，那头几年挣点钱，自己啊就忘乎所以了。小轿衫也穿上了，小背头也梳上了，小汽车也开上了，哎，就犯糊涂了自己。这罗红出这主意多好啊，把那领口改一下，不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了吗？就怨我，为省了点布料，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
3: 你们老彭家有事都往我脑袋上扣，你咋不说你弟弟呢？膨胀！
6: 别废话，什么玩意儿膨胀？该干啥干啥得了。
7: 那啥，老二啊，你也别太自责啊。人嘛，这突然就有钱了，难免的会有这阶段，是不是？这大伙儿都能理解。但吃亏的呢，不见得是坏事。吃亏是福嘛，是吧？你呀，你没看见我身边那帮人脉、那帮朋友，比你整的还仗呢。
0: 锦西，你要不给谭大哥打个电话？谭大哥现在都副市长了。
5: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咱们这个永光厂啊，谭大哥也没少费心血，他也不能看咱就这样，是吧？再打一电话。这不接。
7: 那不接电话不能傻等啊！这么的吧，咱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市政府门口堵他，走吧。
5: 啊，开车去吧。
7: 你这也不长脑袋呀！刚说完你仗，开车不是仗吗？你骑车去不显得低调吗？显得这俩哥俩可怜吗？快走吧。
5: 哎呀，事儿真多，
7: 走啊！
5: 我先出去了啊！
7: 干啥？你还骑一个干啥呀？
5: 骑
7: 掉吗？
5: 哇！
8: 香！
5: 哎呦！上车搁哪儿？
8: 星，
2: 干啥？有啥好说的？
8: 星，干啥去了？
5: 你看啊！
2: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跟真的一样哎。
8: 啥真的假的？就是我腿好了，你看。
2: 好了。
8: 你看。挺好了，
5: 行，你坐这儿来，我推你走。
2: 为啥？
8: 我不跟你犯浑来着吗？以表我对你的歉意。
2: 还真该道歉呢。走。
8: 走。

0: 我真不行，我这腿不动了，太累了。这就不行了？腿刚好，腿二十来圈，腿又干废了一会儿。罗信，我问你，你知道错没？
1: 知道错。你以后还气不气我了？不敢了。
0: 听话吧。
1: 听话。
0: 站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0: 啥关系？
1: 好朋友呗。
0: 好朋友？也行，只要你不生气，啥关系都行。

0: 哎，我听说咱的厂子封了。是因为我偷电吗？
1: 不是，哪能因为这个呀？别提了，烦死了。
0: 那是因为啥呀？
1: 假冒伪劣，现在厂子货也不让出了，工商局带头把厂子给封了。我二哥今天早上一顿发火，把我们全家上下一通骂。
0: 不是，我叫你虎啊，我咋还能假冒伪劣呢？
1: 你才虎呢，我能干那事儿吗？最后拍板定的不还是我二哥吗？他发火是真着急了。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去，你腿好这个事儿他还不知道呢吧？你快让他高兴高兴。
0: 你可拉倒吧，我姐夫正搁气头上呢，那不堵枪眼子去了吗？你这喝得出来
1: 吗？你又没皮没脸的，你怕啥呀？
0: 你才没皮没脸。
2: 真没意思！
3: 你怎么还出事了呢？
2: 还有心
3: 干啥呀？
2: 你给我站住！还搞偷袭！
3: 你干啥呀你？
1: 说说，哎，说说。
2: 秀啊，实在是对不住啊，赎教子无方，给你们家添这么大个麻烦。
3: 那厂子封了不怨我，那因为假冒伪劣。
2: 什么？你还打算犟嘴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叔，真不赖罗先，确实是假冒伪劣。
2: 真不是因为他？
1: 嗯，跟他没关系。
2: 那以后你得听点话，听着没有？
3: 我一天挨多少冤枉打我？
2: 打你！
1: 犟嘴呢？点头。
2: 好，以后秀我就把他交给你，不听话你就收拾他啊。
1: 嗯，
2: 这回有管你的人了啊，我也省心了。行了，秀啊。家里面有什么事儿需要熟的你就吱一声。
1: 好嘞。
2: 行了。
1: 嗯，
2: 听点话以后
1: 别生气了啊。叔
2: 没事，
1: 你再惹你爸生气。干啥呀你？踢你。求车去，求车去。
4: 我跟你说老二啊，这个时间是我精心选的啊，正好市政府下班时间，知道吗？咱俩就在这死等。

0: 而且这是他必经之路，等着吧。啊，必须出来。嗯，死等。
1: 这不准成啊？
0: 肯定准呢。
1: 这都没人了，人是不是先早走了？
0: 什么下班嘛？下班有的是这种大官必须得从那儿走，我调查了。
1: 这废话，
0: 来来来来 来，应该是，这是好车，应该是。这不是吗？
1: 是
0: 不？是，
1: 韩大哥，
2: 大哥，大哥，
0: 看着你没？
1: 看着了，瞪一眼，
0: 瞪，不能，他不像人呢。
1: 厉害了，当副市长，还厉害了，还瞪我一眼。回家，给他厉害完了，这是
0: 计划失败，
1: 太膨胀了。现在他瞪我，你看着没？
0: 我追他去。
3: 大哥，吃点这鸡，尝尝。
4: 哎，虫，这全是你自己弄的
3: 啊？
4: 哎呀，你这手艺人家不得了，老二享福了。你找不了这手艺，我都不能。哎呀，太好
3: 了。咋样啊？今天你也没跟我说说。
1: 咱也没明白这谭小梅啥意思，见我大哥你去找他去，没等一会儿就车出来了，他看着我了，我还没停，一脚油就冲过去了，他没明白。
4: 你老二，我分析这事儿了，咱俩有失误。你说咱俩上人家那市府大院去堵人家去，那有些话人不好说，咱俩应该去他家。
1: 可能吧，不行，明天晚上想想看看。
4: 嗯。
1: 那我也不得劲儿，心里那我俩都对上眼了，都看上了，完他不停，你就停一脚，那怎么的呢？啥呀，大哥，有没有人家现在这个是副市长了，跟咱有距离了，能不能这个事
4: 儿？你说那也兴许，但这不至于啊，你说这对上眼了，你说这话那咋的？
3: 七七，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上火啊。
1: 嗯。
3: 我今天呢跟那尼奥公司联系上了，我就想跟他们商量商量，说咱交点这赔偿金，是不是这事儿就能了了？
1: 那你收多少钱呢？
3: 30万。
1: 多少钱？30万，太贵了吧？30万呢？
3: 那30万还是我说的，人家还没答应呢。我现在把咱所有钱都凑吧，差不多有20万，咱还差10万块钱。
1: 那10万上哪儿整去？你说。
0: 什么？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我那下岗的买断钱没给我呢，我直接我就给你打过去，半年以后我把钱给你。
1: 这半年以后呢？那厂子早给我扒了都。
0: 那我催催呗。
3: 我知道哪儿有钱。我爸哪有钱，他就叨叨这个钱是要给罗宪娶媳妇儿的，那罗宪现在不没娶媳妇儿呢吗？我跟他说说，把这钱先拿出来咱用用。
1: 你快打住吧，你可别说了，你要把你爸那钱给拿出来，我给你要他命了，那是他到时候又得疯。
0: 我说呢？
1: 你说啥？你跟人吵啥？人家姑娘人说都没让说，你说啥呀？
0: 不是，我合计我说能给我点薄面。
1: 你什么玩意儿？谁在他那儿都没有面子，尤其在钱这一块。
0: 啥的？
1: 吃吧。
3: 来，大哥，再吃点这鸡。
0: 行，
3: 喜欢吃多吃点啊。
1: 哎，对，下次把那鸡的鸡屁股给大哥留，他愿意吃到。
3: 啊！
0: 哎，不是，你我看你一口没碰，你不爱吃啊？不打包就完事了，给我打包。
1: 这两口啥毛病？那上回大嫂来，好像没把我电视抱走。
0: 这鸡不错，这是。大哥，你有什么愁事？你说。什么都得你吃饭，你吃饭吧。啊。

0: 桂枝啊，我你回来一趟吧，好好教教你儿子。
1: 不是你又抽。

0: 我啥羊角风啊？还让晚上睡了？
1: 你要是争气的话，我能麻烦你妈吗？啊，你结婚的钱我都给你存好了，就你姐那么苦那么难，我都没拿出来舍得给她用，我怕耽误你结婚。哎，你昨天跟庞景秀不玩的挺好吗？
0: 不是爸，你没事能不能别老拿咱妈一向下？
1: 谁妈？
0: 你妈。
1: 再说一遍。
0: 我妈。
1: 胡玩意，你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大光棍。
0: 你说有这闲工夫拿着钱给我姐救急去多好。
1: 救啥急？你姐厂子怎么的了？
0: 没咋的。
1: 那你就跟彭锦秀你俩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不就完了吗？
0: 那他不跟我好我咋整啊？我自己生啊。
1: 那你是咋追的彭锦秀啊？
0: 我就啥都听他的了，他让我站着我不坐着，他让我坐着我不站着，
1: 那不成小狗呢吗？你得像你爸年轻时候那样，知道吧？什么事儿咱们是大男人，必须得主动出击。你赶紧起来，快点起来。喝了啥呀？一天就知道睡睡睡，躺床上。你能把媳妇躺了呀？完蛋的玩意儿，去你！
0: 看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少出击，脑瓜门子头发都挤没。
1: 你嘟囔啥呢？
0: 没事，别老把妈一向摘下来。
1: 先废话，把事给我办好啊！我听你的好消息。桂枝啊，还是你好使。
2: 谁呀？
3: 我婶儿罗茜。
2: 哎呦，罗茜来了。
4: 婶儿。
2: 天好利索了，
4: 我早好了，你看我这。
2: 哎呀，轻点嘚瑟。
4: 媳妇在屋呢，
2: 在屋呢。秀儿，罗茜来了。
4: 来，进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

0: 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二十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办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6: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7: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8: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9: 包括嘛，子女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你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

0: 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谁呀？
1: 我婶儿陆宪。
0: 哎呦，陆宪来了。
2: 婶
0: 儿，姐好利索了。
2: 我早好了，你看我。
0: 哎呀，轻点嘚瑟。
2: 媳妇在屋呢。
0: 在屋呢。秀儿，陆宪来了。
1: 没记性的事儿。

0: 杏儿。
1: 爹。干啥呀？
0: 你嫁给我吧。
1: 啊？
2: 啊啥？
0: 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这咋回事呢？那我姐和我姐夫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上，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出一举两得吧，咋样？
1: 你过来没啦？
0: 啊。

0: 礼了。
1: 好傻，你是不是大老人怕你？
0: 姐啊，姐夫，我俩要结婚了。
1: 啊？
2: 这个，往快是快了点，还行啊，这家。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
3: 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展有点快呀？
4: 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不是儿戏。
3: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跟你凑啥热闹啊？
4: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3: 罗宪，咋回事啊？
5: 不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
4: 嗯，
5: 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0: 哎哎，
4: 你看，
0: 不是你，
5: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4: 你给我想一下。
0: 你快，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
3: 那行，
0: 当我们面给这这么亲的，这啥玩意
5: 儿？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4: 走。
2: 小强，哎，你挺着急呀你啊！
6: 哎，爸，
7: 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3: 不行，那谭有为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7: 不是，红，刚才你嫂子不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8: 哎，
7: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小胆小，给他不敢要。现在官大了，副市长了，他胆儿也得大了。
8: 大了，
0: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
7: 你看，你看，别现在不行了，你也不会送啊？烟一盒一条，看着没？盒咔咔全拿出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全卷上，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8: 大哥说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7: 啊，
0: 他你要烧钱呢？
8: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有。
7: 别说话，
8: 就你哥说对。
0: 什么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私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拿点烟酒行，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要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
7: 嗯，
0: 就这套，我告诉你，在我碰你西这行不通，别琢磨了。
7: 你看这他还神秘了，
3: 锦西，这事儿你也别置气，甭管是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
0: 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唐有为要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吗？到时候我上哪弄那么多钱我赔人家去？
7: 好几十万
0: 啊。

0: 是吗？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
1: 哎，这要是真违约了，这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这不姐下半辈子咋整？爸，实在不行，我们姐撤了。
0: 你说什么？若曦，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啊？你真不想我儿子？你记住，男人得有担当。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谈到我必须要顶天立地，但人得重情重义啊。人这辈子活着要对得起人这一撇一捺，你懂不懂？我们现在跟老彭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这回有困难我们跑了，咱们是人吗？你得向你姐似的，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彭永熙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有一句话说得好，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
1: 爸，你真行，我逗你呢。这以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0: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1: 是，随我呀，我随你。
2: 叔。
0: 哎呀，秀啊。
2: 咋样了？挺好的啦。
0: 我说没事了，我还寻思呢，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了。
2: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0: 送录音机干啥呀？
2: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他要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0: 哎呀，秀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亲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2: 嗯啊，是跟叔多学着点。
1: 学着呢，在这
2: 儿。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嗯
2: 呀，较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0: 行啊，早晚的事儿。
1: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0: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
3: 这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让人给告了。这谭有为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呢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嘛，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4: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得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我想大家家里也都有些库存，咱把库存都收集收集，一块儿拉给二哥，行不行？
5: 行，
6: 没问题，我给你放几期。
3: 行，谢谢师娘，谢谢大家伙啊，谢谢。

0: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明天我找郑太尉。
1: 我就是想
0: 是吧。
1: 嗯
0: 嗯，你有进步现在。那你说找他，你能空手去吗？你是不是得买点东西？
1: 是，
0: 你看有进步。
1: 我今天刚买三斤南瓜梨，给他拿两斤。
0: 送礼送梨呀、啊？啊？
1: 那送啥呀？
0: 现在人家送礼都送中华。

0: 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1: 那中华现在我打听了，一条500，我买两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0: 那两条多少钱呢？
1: 两条800。
0: 啊？
1: 你还欧？还两条500，一条两条1000呗？
0: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800、1000。行。
1: 嗯。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啊，
2: 你德行！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泳裤咱家做一样的吗？
3: 这么废话呢？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
2: 这个不一样啊！
3: 你笨呐，那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呀，你笨！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不来啊！
2: 你才笨呢！
3: 这咋整？
1: 唐大哥，这个有一点小心意啊，你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东，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1: 那聊了，那聊好几回呢。
0: 聊出啥了？
1: 就是聊一些，就是把
0: 聊出来送我两条烟。这是锦溪的意思吧？
1: 没有，这不是我当他，我想表示的。
0: 谁表示也不行。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永庄这块大牌子上。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那也是你们亲权在先啊，是不是？在有些事情上是不可以耍小聪明的。
2: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
1: 谭大哥，那我就说了，我确实有一个事儿，我想再求你帮个小忙。
2: 你说。
1: 老二那小子，他有批货，他订出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谭大哥，你呀、啊，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给撕下去，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谭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
0: 往哪儿送啊？
1: 锦州啊。
0: 这也到饭口了，要不边吃边唠
1: 啊。那不了，大哥，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先回去。那个真的这事儿就真拜托你了，你帮我考虑考虑。那我先走了。
0: 哎，等等。
1: 哎，
0: 拿走。
1: 不是，这也好好
0: 拿走。
1: 那行，那我先回去。这事儿我上上心，大哥啊、哦，你帮帮老二，他是不容易。

0: 没啥问题啊，都封着呢。
1: 走吧，去别的地儿瞅瞅。
2: 行，辛苦了，大伙啊，谢谢啊。
3: 客气啥，二哥。
2: 啊，走吧，走。
3: 慢点开啊。

0: 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俩？
1: 啊？
2: 那个。
1: 没事，你先停。
0: 啊？
1: 停。
0: 咱会不会被发现了？
3: 应该是，
4: 不管咋的，咱也得跟着。
0: 二哥，不是他们怎么也停下来了呢？不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1: 没事，你往那条路走。

0: 二哥，那咱往哪开啊？
1: 工商局。
0: 工商局？不是，咱为什么要往工商局开啊？
1: 行了，快开吧，别寻思。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哎，
2: 我来自首来了。
1: 自首？
2: 对，这车上的货啊，都是我收上来的仿冒泳装。
1: 机器啊，做得好。
2: 嘿，这都是我们啊应该做的。
1: 这种事特别值得鼓励，我要奖励你一面流动红旗。
3: 我说锦西，这么一大车泳装，你就换来这块布，这裤衩都不好使了。
2: 不是，
4: 锦西，瞧你这办事的，你是玩我们的吗？
1: 我怎么能？
5: 锦西，你就为了这面锦旗，把我们大伙货都上交了？
4: 那我有你这么事吗？啥玩意儿？是
0: 啊。哎，大家伙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多危险。那我和二哥开车好几个小时，油都快跑没了。后面那个工商局的就一直跟着，当时我俩要停了的话，那肯定被抓了。
1: 那肯定是了，各位啊，这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是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活不能白干，这次货我赔给你们，我锦西说话算话，行不行？
6: 我听说彭锦西去工商局自首了，而且还上缴了一大批泳装，我就不明白了，他的工厂都封了，他是哪儿来的泳装啊？啊？
7: 新川泳装除了彭锦西一家之外，还有很多的小作坊和个体户。
6: 那你的意思？
7: 您先别着急啊，这个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只要是告到了锦宏泳装厂，其他的小作坊就都不敢这么干了。

0: 老彭家人现在是咋的了？这是啊，先是彭锦东，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这一套，干啥意思？还有那彭锦熙啊，你看看他，他现在在干啥呀？啊，这都啥时候了，他还往外倒腾东西，他是真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啊？这越是这种困难时期，咱们越应该冷静处理啊。
1: 对，您说的对，所以我这不来了吗？我来就是想向您讨教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罗红，你是明白人，你们厂子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那咱这青城泳装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开始我对景洪泳装和彭锦熙一直都是持保护的态度，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他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直接还跟锦熙说，我说你大着胆子放开干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赶紧把厂子发展起来。可我没说让他去模仿去抄袭。我现在选择封厂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烫了嘴觉得疼了，他们才能逼着自己去想其他办法来提升自己。景洪泳装厂乃至咱们整个兴城泳装行业，如果想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咱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只有有了自己设计的产品，咱们才能真正的拥有市场。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了，谁还能告咱？他上哪儿告咱去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整改方案，尽快让景洪泳装厂走上正轨。
0: 我等你好消息。
2: 二哥，我们这儿真没货了，那有我能不给你吗？
3: 那贾卫民那儿还有货吗？
2: 他那儿早卖完了。打你厂子被封后，他那儿的泳装成了紧俏东西，供不应求。他趁机加了三成，全出手了。
3: 这尼奥设计的泳衣这么好卖吗？
2: 可不咋的，自从咱做出了尼奥的泳装，这别的样式都不好使了。你看，全搁人那堆着，一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那原材料了。
3: 也就是说，你还有别的样式的泳装？
2: 有啊，都是吗？
3: 行，你都给我留着吧。
2: 还能行吗？石总指定不要啊。
4: 你放心吧，二哥怎么的也能给你卖出去，啊、嗯。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40年5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境内莱芜城新庄镇杨家横村迎来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肩负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击退日军疯狂的连续进攻，打通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与泰山、兰武等地根据地的运输通道。

1940年夏初，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扫荡山东鲁中抗日根据地，企图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抗日根据地一口吞掉。鲁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连续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进行了百余次的大小战斗，拔除敌据点十余处，其中杨家横之战打得更为出色。杨家横位于莱芜城东北18公里处，东北西三面均为高山，龙盘河从村前流过，形成约5公里长的峡谷。在地形上，杨家横进可攻，退可守，是沂蒙山区与泰山莱芜地区之间的联络枢纽，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与陕北之间的安全通道上的一个重点地区。抗战期间，八路军大量人员物资经过这条安全通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进而有力地支援着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斗争。1940

0: 1940年五月，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命令泰山区部队重新打通除来山、莲花山和莱芜、博山边通向沂蒙区的两条战略通道。因为日军已在这一带建立据点，实行蚕食尾化，截断了八路军泰山区到沂蒙区的两条战略通道，山东纵队决定把打通战略要道的任务交给第四支队完成。
1: 接到任务后，第四支队领导廖荣彪、胡七才、赵杰等人迅速召集由各团干部和泰山军分区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作战计划，部署作战任务，最后确定由第一团攻打雀峪，莱辛泰三线的独立营配合作战，第二团呢攻打博来边之敌，第一团第一营配合行动，泰山军分区部队呢准备迎击从章丘出动的南下之敌。
0: 廖荣彪1912年出生，江西省赣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胡其才1914年出生，湖北省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赵杰1913年出生，河南省商城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四支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五月六日，按照第四支队的部署，第二团取得了雀峪战斗的胜利，收复了莲花山抗日根据地，恢复了这一带的曲乡村抗日政权，打通了胡来山、莲花山与沂蒙区间的这一条战略要道。

9月19日，日军大队长龟雄纠集周村张店据点的日伪军共约1000余人，从博山出动，分两路向莱东进犯。廖荣彪、胡其才、赵杰指挥第4支队第2团和第1团1营立即展开阻击战，

0: 在杨家横激战一天两夜取得胜利，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保卫了泰山区抗日根据地，保障了博来边通往沂蒙区和鲁北的这一条战略要道的畅行无阻。
1: 一战杨家横，日军损兵折将，莱芜城日军头目大队长归雄愤恨南下。

0: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李伯秋，辽宁辽阳人，1916年出生，1936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参加129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二团下属三个营，加上直属的炮兵连、侦察连、警卫连，全团共15个连队，3000余人。针对敌情，吴瑞麟做出了如下部署：由吴瑞麟率第一、第二营连夜悄悄进至杨家横一带，二营占据杨家横山顶，控制制高点。一营置于杨家横西侧的小山沟，构筑野战隐蔽工事。当敌正面攻击受挫后，从右翼迂回二营纵深时，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从各营调集30名特等射手，每3人为独立战斗小组，同时将4个掷弹筒和4挺轻机枪分别编为独立战斗小组使用。18个独立战斗小组从莱芜城东10公里处开始布置，每隔3-5公里一个小组，隐蔽射击，相机转移，从而达到袭扰日军迟滞进攻的目的。
1: 日军刚刚走出莱芜城，就不断遭到了战斗小组冷枪冷炮的袭扰，一路上被击毙了30多人。龟雄手下一个中队长叫池田，平日里呢凶狠残暴，作恶多端，他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战斗小组击毙了。
0: 日伪军到达杨家横之后，龟雄并不急于进攻，先用望远镜观察了10-20分钟，才下定决心命令日军向八路军第二团主阵地发动正面冲锋。在92步兵炮、82迫击炮、掷弹筒连番轰击的掩护下，龟雄部队向第二团阵地发动了3次冲锋，均被击退，损失了200余人。

0: 正面进攻受挫，龟雄准备调整战术。他在望远镜中仔细观察第二团左右两翼阵地，即杨家横东山阵地和西山阵地。龟雄判断第二团阵地左侧及杨家横东山有八路军主力布防，不宜攻击。
1: 龟雄上当了，杨家横的东山其实是二团防守的薄弱之处，当时只有二团三营的一个连配属一些民兵设防。龟雄在望远镜里看到机枪迫击炮是事先伪装好的，
0: 龟雄决定向第二团主阵地右侧的杨家横西山进攻。进攻之前，他还使出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命令炮兵向东山轰击，步兵主力却向西山扑来。西山阵地由第二团第一营负责防守，龟雄发动冲锋前的炮火轰击，让第一营阵地立刻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密集的炮声持续了40分钟之久，望着西山山顶上的连天炮火，吴瑞林却是稳坐钓鱼台。龟雄轰击的两个山头都是吴瑞林事先布置的假阵地，山顶上的战士其实是捆扎的草人，真正的第一营主力早已隐蔽在山沟里，日军的炮火再猛烈也难以奏效。龟雄自以为猛烈轰击之后，八路军损失惨重。

0: 没想到他派出的第一梯队不到三分钟就被击退，伤亡六七十人。龟雄赶紧派出第二梯队，结果伤亡更大，龟雄最终无计可施，只得在原两天两夜的时间里，龟雄指挥的日军部队伤亡五百余人，损失。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保卫黎平会议。
2: 为纠正湘江战役以及之前在战略和指挥上的错误，进一步研究中央红军今后的行进方向，中革军委决定攻占黎平县城，并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3: 可恶，红军来得太突然了，赶紧给我去搬救兵。
4: 抓紧打扫战场，不要留下任何战斗的痕迹。
5: 虽然没能和主力部队一起打黎平，但是让我们在外围捡了个大便宜。
4: 是啊，这几匹马儿真是不错。
6: 报告连长，黎平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刘司令让你马上去司令部报道。
4: 好，马上，马上。这才叫真正的马上报道。
5: 看来肖连长准备打这几匹马的主意了。
7: 命令进入黎平的先头部队做好宣传工作，不许动百姓的一砖一瓦，有违反纪律的从重处理。
8: 是。
4: 首长好。
7: 你小子哪儿弄来的战马？
4: 刚才伏击了几个送上门来的前军军官，顺便缴获了几匹。这些马儿现在准备跟着我们干革命呢。
7: 干得好。现在有个新任务交给你，立刻进入黎平，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中央开会的会场。
4: 是。首长，这初来乍到的，人生地不熟，光靠两条腿。
7: 就知道你小子惦记上这些马了，先给你用着，完成任务后必须上交军需处。
4: 谢谢首长。任务都清楚了，大家骑马分头找房子，两小时后在南门集合。
8: 明白。
7: 操心。
9: 那个干嘛呀？
4: 林小子。
10: 哎，好。
11: 连长，听老乡说，
7: 喝一个。
11: 北街有一家胡姓人家，宅子很大，咱们攻城的时候全家人都逃走了。
4: 太好了，这样房子正好空出来，走去看看。停，咱们别冲过头了。
12: 原来连长也有冲过头的时候。
4: 嘿嘿，偶尔冲动也是人之常情嘛。
11: 这里应该很合适，看样子这家人是经商的。
4: 我去向首长汇报。

0: 你们带人进去布置一下，不许拿里面的任何东西。
1: 是。
2: 魏长官这次奉命来探查红军情况，一定能力打过。
3: 是啊，将来魏长官一定会名留青史。
4: 哼，我在宜章城收编你们，是看你们还算机灵，不是让你们来拍马屁的。
2: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1: 长官，我发现红军在满城找大房子，看起来要用来开什么重要会议。
4: 嗯，这个情报很重要。林叔，给薛总指挥发电报，请求指示。
5: 是。
4: 古力，这次你干得不错，继续侦查，把会议的地点时间搞清楚。
5: 是。
0: 行。
6: 连长真是谨慎，还要我监听敌人电台。这是。连长，刚监听到敌人密电，已经破译出来了。
7: 什么？命你不速查红军会议地点并破坏，亦可相机而动，实施斩首行动。
8: 敌人来者不善啊，会议恐怕要出意外。
7: 我这就去报告首长。首长，您看该怎么办？
1: 会议就在后天，时间紧迫，务必在会议之前粉碎敌人的阴谋。
7: 那个首长，
1: 有想法你就说，我们现在不只要想法，还要有计划。
7: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可以这样。
9: 连长，在胡家老宅附近发现一个樵夫，行迹有些可疑。
7: 你怎么怀疑上他的？
9: 我们上午找房子的时候，我就察觉到身后有尾巴，没想到今天跟上门来了。
7: 樵夫，那这样，去把鲁大壮叫来。
9: 叫大壮抓特务？
7: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哦。
10: 老乡，你这柴火怎么卖？
11: 20个大子儿一担。
10: 这么贵，能不能便宜一些？
11: 15个大子儿也行。
10: 15个大子儿还是贵了点儿。
9: 13个怎么样？
11: 15个很便宜了，真的。
9: 大头，会议提前到明天了，快收拾收拾，跟我去刘家大宅准备明天的饭菜。
10: 啊，好嘞。对不起啊，老乡，我不买了。
11: 啊，
10: 那我明天做四星望月。
9: 连长，我们成功了吗？
7: 看样子敌人上钩了。
9: 太好了。哎，大头，你是怎么确定对方是敌人探子的？
10: 现在柴火25个大子儿一担都嫌便宜，这家伙一点行情都不懂，当然是假的了。
7: 我们赶紧回去布置，给这帮特务来个关门打狗。
5: 是。
1: 红军的会议就在明天，地点是城东刘家大宅。
4: 嗯，很好，明天让我们给红军的会议放个大炮仗。
1: 长官，炸药武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间动手？
4: 先等等，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1: 怎么？
4: 这么重要的会议，警卫明显太少，虽然也拴了几匹马，但气氛还是太冷清。
1: 那怎么办？难道是个陷阱？
4: 立刻取消行动，分头撤退。
12: 别动，你们要去哪儿啊？
10: 咋了？我们是卖水果的。
12: 这年头苹果树还能长出枪来了呀？快走。
7: 这位老哥，你这萝卜怎么卖啊？
4: 2个大子一斤，

0: 领头的还是逃了。
1: 放心，老陈和葛毅在城外埋伏，他们跑不了。追！
2: 长官，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3: 这里地形很适合打伏击，红军既然设下圈套，一定不会忽略这里。先别乱动，观察一下。
2: 指导员，敌人躲起来了，有遮挡，我打不到他们。
4: 敌人再往前一些，就能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4: 再等下去，敌人可能就逃了。打！

0: 这次我们的掩护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越大越好。还好我提前派秃鹰他们在附近埋伏，他们很快就会来接应。
1: 师长官他们和红军打起来了，
0: 我也长官果然料事如神，让他们提前在这埋伏，走去接应。
2: 指导员，就两个地员，咱们要不要冲下去？
0: 好，准备出发。

0: 红军的追兵马上就到，我们边打边撤。是。指导员，敌人的攻势变弱了，
1: 敌人就是想要逃，追。
2: 同志们，等等，不要追了！连长，
3: 要防止敌人，用调虎离山的诡计，我们不能恋战，撤回黎平，保卫中央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唉，没能全歼魏精忠，别动队，算他走了狗屎运。敢跟我玩阴的，来呀，看看谁更厉害！哼，兴国之剑，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4: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证了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在黎平顺利召开。在黎平会议上，政治局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放弃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确定了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战略决策，为毛主席重回红军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功夫动。

0: 长征先锋。
1: 侦察乌江。
2: 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坝再次召开会议，否决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3: 成天把靴子擦这么亮有毛用？难道能把敌人眼睛给闪瞎了？
4: 开饭喽，开饭喽！
5: 大头，今天又做了啥好吃的？
4: 四星望月。
5: 行啊，土豆也能被你做出花样来。不过这粉龙床咋被你叫成四星望月了呢？
4: 这菜名可是毛主席起的，中间这龙土豆粉龙床是月亮，这边上四碟望安特产折耳根、苦笋、水豆豉三绝菜就是星星。在兴国的时候，毛主席都夸我这道菜做得好。
5: 你就吹吧。
4: 你还别不信，毛主席说过这菜名特别有寓意，月亮代表共产党，四颗星星代表工农商学等革命群众，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建设好革命根据地。
5: 说得好，早这么说我铁定信你。
4: 政委，快尝尝。
6: 让战士们先吃吧。
4: 放心吧，够他们吃的了。这里面我还特地加了点咱兴国的腊鹅，
6: 闻着就想起咱兴国老家了。
4: 政委，我
6: 怎么了，老五？
4: 咱们走的这路再往前就该到乌江了吧？这不是离26军团越来越远了吗？
6: 敌人已经在湘西布置了重兵，你还故意往口袋里钻呢？我猜咱们得过乌江，这样才能出其不意。
3: 有些人就是认定我们过不了乌江，说我们必败无疑。
4: 小吴，不能让失败影响我们的斗志。同志们，这乌江虽然险要，可是防守的前军却很弱，只要咱们避实就虚，什么天险也挡不住红军。
7: 哈，老陈说的对，
8: 只要跟着党走，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我们红军。接下来我们要渡过乌江去，到遵义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7: 上级命令，兴国之舰立即赶赴乌江，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全体都有整装出发。

0: 行天下路，南渡乌江口。这乌江果然是一道天险。
1: 江界河渡口分为新老两个渡口，相距大约600米，敌人已经在对岸修筑了工事。
0: 看来前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我们必须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再行动。
1: 老陈，咱俩带几个人乔装成盐商和前军，试试能不能从渡口过江，其他人留在南岸隐蔽待命。
0: 啊，可以。赖华，又该你。

0: 你大显身手了。
1: 好嘞，看我的百变神通。
2: 旅长，把我也带上吧。嗯，
3: 咱们来晚了，敌人把船全都搜走了，一条也没留下，
4: 看来只能找个地方游过去了。可这水流也太急了，
1: 我向老乡打听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过江。老乡，老乡，看到人了吗？
3: 应该不是敌人，敌人可不会用石子攻击我们。
4: 看来是你这身皮衣太招人恨了。
3: 老乡，别误会。
1: 这小子还真野。
5: 白狗子，放开我。
1: 原来是个小毛孩，幸亏我直接绕到了门后，不然就让这小子给溜了。
3: 我的脚可差点被你的夹子夹断了，这招可真狠。
5: 我没想夹你，我要夹的是这个可恶的白狗子。哼，
3: 我说你这小鬼胆子倒是不小。
4: 你听我说，他可不是白发兵。
5: 就是穿着这身皮的人害死了我爹娘，我要为爹娘报仇。
3: 小鬼，你家里人全都……放心，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会为你爹娘报仇的。
5: 穷人的队伍？
3: 对，我们是红军，这身衣服只是我们的伪装，我们专为穷苦人打天下，要让所有乡亲都不再受苦。
5: 三个月前，我爹娘就是为了帮经过这里的红军，才被白狗子害死的。
3: 对不起，是我们没能保护好你爹娘。
5: 我爹娘说红军是好人，你们带上我吧，我叫满仔，我也要当红军。
3: 不行，你太小了，参军可不是闹着玩的。
4: 老乡，我们还是收下他吧，我们得替他爹娘照顾他。
5: 上游走有个地方水流没那么急，好像可以踩水过去，你让我当红军，我就带你们去。
3: 哼，你这小鬼还会讨价还价，我同意了，快带路吧。
5: 你们跟我来。
3: 学白野一句话，看来我们捡到宝了。
5: 新渡口和老渡口都有白狗子把守，这帮坏蛋前几天来收船的时候还说是奉了什么龙王庙江防指挥部的命令。
3: 龙王庙在什么地方？
5: 不远，过了江再往西两里。
1: 悬崖表面不算光滑，我们可以爬上去。
3: 走，过江。大冬天洗凉水澡，就是过瘾。
5: 哎
4: 哎，你不能去，留在这里等我们。
5: 不，我不怕，我要跟着你们。
4: 你要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5: 那好吧。

1: 我是坚持，我上你一位，给老子巡逻去。要是放半个红军过来，我先要了你的命。
0: 是是是。
1: 呸！真恶心，鹅是爬远点。

0: 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好家伙，龙王庙居然有一艘少了点儿，不过总比没有强。我们把船划到南岸去，
1: 跟我来。

0: 冲过去抓活的，快！
1: 你们先走，我来拖住敌人。
2: 老夫老妻，你给我回来！

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0: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严维桥梁，玉威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严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西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人生的电影。
11: 拼拼拼，棒价拼！
12: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5: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 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2: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0: 创意满满的青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不惧失败的青年。
2: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
3: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4: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扎克斯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0: 那嘛。
1: 八太，你们的马都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来给。
3: 我呢，就可就好了，得得跑了没？
4: 你也是，肯定你是开万贯，我到那都是没钱。耶耶。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自动伤的。
1: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下来闻。

0: 274，276，278，耶耶！
1: 双人指引，我去找一下。
0: 哎，江叔不行，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2: 孙秀，跟拖汉捡牛粪去，我做饭。
0: 哎。
2: 你妈妈会了，
0: 我妈妈不会，
2: 她你给不会，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0: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2: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0: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2: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0: 不说。
2: 哎，我没事儿，我也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0: 我不会跟别人说。
2: 你好，你也不要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嗯，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过。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吗？在家，嗯，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嗯，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嗯 ，Black Sioux。别的
1: 我刚才的，我啥可是没在。在哪里？啊，我到了这边。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
0: 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1: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过期了，不能吃。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2: 我能吃土豆吗？奶奶，奶奶，吃洋芋。
1: 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
2: 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1: 你又骗我。
3: 哎，把带好像回来。哇，哎，马斯比林。嗯。明天等。大哥，哎，可以，忙挨打，卡斯卡尔巴什。我，一个人太忙着，刚刚怎么没精神了？再来一点。
4: Yeah.
3: Wait a tow, kill them.
4: Just hold on.
3: Yeah.
4: Cześć. You go check, ma.
5: To do me check, ma.
3: Ahmed.
5: 还是我来吧。没事，你今天挺辛苦的。
3: 你耽误我吃饭了。
0: 你们吃啊，我出去。

0: 三个不消个时，别走太远啊！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啊！好，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笑>我们不走远吧，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1: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0: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羊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1: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0: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1: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0: 干啥？
1: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0: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1: 太远了，真的。
0: 啊、
1: 真的。
0: 秀儿。啊。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0: 刚刚就想跟你讲。

0: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厂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下。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

0: 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哎，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五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怕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1: 你看那边是啥？
0: 呀，那是你爸。
1: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0: 妈呀！
1: 叔，你会爬树吗？
0: 会啊，你呢？
1: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0: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

0: 哎，妈妈，哎，爸爸，对，我想起来了。哎呦，他有爱的女人嘛，应该不会太坏，我觉得。
1: 哎呦，爸，加速。
0: 妈妈，哎，爸。哪里了？我爱你。你是爸爸。嗯。我爱你哦。
2: 加速，爸哦。嗯嗯嗯嗯。哭了，你等于哭了。

0: Batay dostum.
1: Sandano.
2: Sandano.
0: Batay dostum.
3: Sandano.
0: 这个是超哥，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牧场。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啊，是啊。啊，走哈，阿姨别听我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3: 是吗？
0: 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3: 我马超哥。
0: 我是湖边人，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湖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4: 哎。
0: 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一不小心卖回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
4: 阿盖，你，不，
1: 阿马斯坦，
5: 这是阿马斯坦，
6: 这是顾家村的，
5: 阿马斯坦，
6: 超哥的奶奶，
5: 这是阿马斯坦，这是阿马
1: 斯坦，阿马斯坦，阿马斯坦，
6: 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
1: 有吧，有气。
7: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8: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1: 亚马尔克斯，俺们这克森，也混不下。
7: 咦，奶奶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8: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9: 他的一个就
5: 是，
8: 你先进去换鞋去。
10: 这个石头是什么？
6: 玉。
10: 这么大的玉啊！
6: 啊，

0: 一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真的？假的？这些都是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晁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
1: 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还好我没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专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挣钱呢，是吧？
1: 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0: 那只肥的，
1: 嗯，那只有，
0: 是母的啊，
1: 对，
0: 牛奶，嗯，
2: 咋卖嘛？20块一公斤，
0: 20块，20块太贵了，20块钱。
1: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2: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1: 10块钱嘛，
2: 不要，
1: 卖不卖？
2: 不卖，
1: 不卖，
0: 不卖，我走了。
2: 你走去哪儿？哎，
0: 去我家。
2: 啊，
0: 不要，去你家喝奶茶。
1: 走，
2: 到我家喝奶茶。
3: 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都是都可以？
1: 是，
3: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软饭。上次咱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赵哥。
1: 铁路，
3: 奶茶，
4: 哎，来喝你。
3: 赵哥的哥哥是个歌手，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0: 哥哥在北京啊！
1: 啊，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
0: 不啦，
1: 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0: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4: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是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
1: Та өдөр?
2: Дорс, дорс.
1: Манайхан танай хасаагчуудтай ургалж байгаа хүн ч гэсэн уларж байна.
2: Соло юм аа. Миний эстмэг нэг юм.
3: Би бас сонсоогүй юм шиг юм. Сонсонгүй.

0: 大人有大量，大胃口，多吃肉，身体好。是。
1: Sendir özgürlükte kuşlar herkesindir. Onda men özgürlük asap bereyin. Tamaktan geyin. Özlerin jaylağa köşüp barındır.
2: Şaşa.
3: 你们怎么掉嘞？我等他们不回。呀，他那儿，就是等到后天要查。没接。
4: 他在说什么？
5: 听不懂，反正不像要送我们走。
3: 他在赶我们走。
4: 那，走。 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妈，我不敢自己走。干啥？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别怂。
3: 拜拜。拜拜。拜拜。他们不走哎。
0: 그만두고 할 것도 없어.

啊，当牧民真的太累了。

0: 你别客气，待电话吗？你别客气，大叔真是不客气啊。得了，香肠好美啊！
1: 可酸死我了，腿都要断。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
0: 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1: 真的好像喝一口啊！我现在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那时候觉得又累又便宜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了。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过了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 到时候我们装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0: 那要等到12个时候呢。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1: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0: 我谢谢你啊。

0: 想法。八岁八郎，
1: 嗨，
0: 我文秀，阿妈送的嘛。
2: 宋主任有没有跟你讲，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不像话了。
3: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呢？
4: 放心吧，朝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3: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4: 是。
2: 太不像话了，你回去要给我好好的劝劝他一下。
3: 你的马在哪？
4: 在松林里。
0: 你去送哈子吗？
3: 好，
0: 谢谢你把它。
4: 不客气。
0: 然后面。

我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刘元秋，牧场上有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对不对？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1337，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4: 对，说对，
1: 说对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

0: 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拼拼拼棒价拼，
2: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

0: 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我的酒都很丑的，
5: 肯定不好看了、啊、你看呀，怎么好看呀、啊？
6: 我可能看了，看了是吧？
7: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能不拍吗？
8: 的房子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7: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之后就过来干活了。
9: 哎，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4: 就从这就走两个鞋嘛，一起都累点的呀。
10: 你看，你是全都是黑的，晒的，汗也晒的，剪得多起泡，
11: 手又脏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4: 估计给蚊子抓的来很痛啊，这底子底痛啊。
10: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都是苦痛的。
4: 4年那地也不好听啊，他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来就给他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8: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9: 我到这么多鱼在骨干内也是值得。
11: 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呦！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4: 有那个大哥，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7: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努力的成果。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晴到多云天气，阳光准时上线，早晨最低气温呢在28.8度，午后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8度，体感闷热。明天高温天气延续，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仍然维持在28到38度的高位，紫外线强度较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且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天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7到38度。27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

0: 雷雨。28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29号晴到多云，午后到前半夜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转多云，28到38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8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多云，28到38度。钱江世纪城晴转多云，28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转多云，28到38度。临浦晴转多云，28到38度。瓜沥晴转多云，28到38度。净化晴转多云，28到38度。濮阳晴转多云，28到38度。岱村晴转多云，28到38度。楼塔晴转多云，28到38度。河上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阳晴转多云，28到38度。弋桥晴转多云，28到38度。弋农晴转多云，28到38度。靖江晴转多云，28到38度。党关晴转多云，28到38度。所前晴转多云，28到38度。衙前晴转多云，28到38度。城区晴转多云，28到38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

0: 李师傅，赢家李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

0: 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两天后，穿上竹签儿。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儿，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的。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不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

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公历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之间，太阳到达黄经120度的时候，就是大暑。暑极热，大暑就是炎热到了极致，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就是这段时间了。大暑一到，杭州的天气就是四个字：高温高湿，白天热，晚上也热，膝盖闷热潮湿。阳台上的蔬菜也迎来了最难熬的阶段，很多春季种植的蔬菜差不多该收尾了，未拔熟的果蔬们也在关键的度夏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果蔬在大暑节气该怎么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大暑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啊已经来了。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阳台上的花卉绿植如何度夏，今天咱们就继续来看看瓜果蔬菜的度夏指南吧。大家看我阳台上啊，现在种的有蓝莓、黄瓜、番茄、辣椒。和花卉绿植不同，这些植物啊，有的是要好好养护，有的则是到了该拔除的时间了。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的了解吧。先来说蓝莓。我阳台上这两盆蓝莓之前啊已经修剪好了，可以说是做好了度夏的基础准备工作。三伏天对蓝莓来说是个考验，所以我把帮助它们安全度夏的方法归纳为几个要点，按重要程度来排。第一，精准浇水。三伏天浇水错误就很容易出问题，我们浇水时间要固定在清晨和傍晚，绝不在中午浇。在晴天无雨时，每天早晚各浇一次透水，如果遇到阴天，基本在傍晚浇一次就够了。另外，如果自来水偏碱，我们可以提前晾晒一到两天再用。第二，遮阴与摆放。阳台环境比陆地更容易出现热岛效应，在南阳台的蓝莓可以拉遮阴网或挪到散射光处养护，如果光照过强会灼伤叶片，严重时危及植株生命。第三，根周覆盖。虽然我们给蓝莓做了遮阴处理，但在炎热的夏季也可以再用腐熟的松针土在盆面铺上3到5厘米厚，注意覆盖物和蓝莓主干要留出2到3厘米的间隙，防止主干基部湿度过大腐烂，这样能降低土温，减少水分蒸发，保护浅层的毛细根。第四，施肥策略。这个我们之前就强调过了，夏季要停止所有含氧

分的肥料。但是除了清水，我们可以使用枯草芽孢杆菌，按说明书比例对清水灌根，每个月一到两次。它的作用是以菌抑菌，保护根系，其余时间还是只浇清水。第五，通风防病，这是我们所有植物都要注意的。阳台通风往往不如陆地，高温高湿极易爆发病害。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风扇对着盆面和枝叶轻轻吹，模拟自然风。另外，高温期就不要再修剪蓝莓了，如果发现个别叶片焦枯，只用手轻轻摘掉就好了。说完蓝莓，再来说番茄和黄瓜。大暑到了，这两种蔬菜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我们可以花两分钟时间来看看植株状态，再决定是马上拔还是再等几天。黄瓜的观察重点是，如果底部叶片大面积枯黄，中部叶片蔫为卷曲，或者果实已经基本采完，就可以立即拔除。但如果植株上还有不少健康的绿叶和正在膨大的果实，不妨等最后一批果收完再拔。番茄的观察重点也相似，如果果实基本采完，叶片枯黄超过一半，就立即拔除。如果还有青果且叶片尚绿，可以再等一周，让果实转色采收后再拔。另外，我们在拔出前一天最好停止浇水，让土稍微干一点，这样拔根更干净，残根也留得少。在拔除时，我们先戴好手套防止划伤，再握住主茎基部，轻轻晃动几下后垂直向上拔起，尽量把全部根系一次性带出来。如果主根太深拔不动，可以用小铲子沿盆边往下深挖松土，再把拔出来的老株连同所有的枯枝落叶通通装进密封袋丢掉。这些黄瓜和番茄之前被红蜘蛛侵袭过，土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虫卵，所以不能直接种别的植物，要先进行处理，消灭里面的虫卵。我们需要把盆里旧土全部挖出来，把土块敲碎，再挑一遍残留的根和杂物，用喷水壶把土喷到微湿的状态，即手握成团，松手能散开，再装进黑色的厚塑料袋。微湿的土壤导热性更好，能让袋内热量均匀传递，更有效地杀灭虫卵。装完土后要扎紧袋口，放在阳台光照最足的地方暴晒5到7天，每天最热的时候可以把袋子翻个面，让底部土也能受热均匀。在准备种新菜的前一天，我们再打开袋子把土倒出来，摊开通风，散去袋内的闷热湿气后，就可以加上新的材料进行下一轮种植了。另外，我们刚才种的番茄盆子里还也有辣椒，所以不能进行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经常检查辣椒叶片的背面，防止红蜘蛛再次肆虐。所以对于辣椒来说啊，现在最关键的仍然是三伏天的养护指南。我种的辣椒是螺丝椒，现在还在开。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洪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
7: 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9: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

0: 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3: 萧山区府院福检府间联席会议召开。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用意念就能走路，安吉来解锁智能康复全新可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全区各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交流研讨，对照义乌发展之路，对标先进，检视自身，立足萧山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从义乌经验中汲取实干动能，找准发展路径，奋力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分校，2026年萧山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第5期全体学员。

0: 员，集中收看《世界一屋》习近平关心引领一屋发展专题片。学员们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专题片中一幕幕改革创业场景，一段段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发全体学员热烈讨论与深度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各自岗位对标先进，补齐短板，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实干担当，坚守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创造者。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民情专访这个制度，鼓励各级基层干部下到基层去，倾听基层的声音，寻找群众的办法。下一步我们要真正的将找到的办法加以推广和运用，真正让群众的点子变成全区推广的好政策。
2: 义乌40年来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90后的年轻干部，我觉得我们更加应该脚踏实地，以功成不必在我，功中必定有我的担当，为萧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瓜沥镇航明村，村党委与航明集团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电视专题片及相关报道。大家在义乌发展的鲜活故事中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之路。
3: 航明和义乌的发展内核是相通的，都是靠持续改革、大胆创新，突破区位与资源限制，实现无中生有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不断改革突破，持续开拓创新。我们继续用改革的精神推进企业的发展，抓住数字经济、对外市场机遇，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改革中闯新路，让老产业焕发新生。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萧山区府院府检府监联席会议昨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推动行政与司法监察在法治轨道上凝聚更强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区领导邵燕、施科奇，区法院院长何敏，区检察院检察长冯小燕出席。会上，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城乡街道、文彦街道、新塘街道做表态发言。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我区行政争议两高一低问题改善明显，行政复议纠错率、行政诉讼败诉率持续下降，总体平稳，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站在15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要深刻认识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扛起大区担当、夯实区域治理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塑造制度竞争力、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是回应法治为民期待、增进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的内在需求。江永柱强调，要以法治优环境，让市场主体更有信心，坚持以法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保障，真正做到以优质法治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法治促善治，让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惠民生，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加大化解重点领域积案力度，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推动法治力量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近。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区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区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区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监察权威。希望府院检监四方继续发挥好密切联动的优良传统，让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真正嵌入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本台记者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航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今天举行，揭幕战在熊兄弟和我区的世纪实业梦想队之间展开。在场上，攻防回合之间

0: 篮球小将们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精准的底线传球，快速的边线传导，灵活的挡拆跑位，一气呵成。
1: 其实蛮强的，就又有点兴奋，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2: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篮球能弹起来，然后嘛我就喜欢上了，大约3岁时候开始练球了。
0: 据了解，未来之星青少年小篮球联赛是我区首个覆盖U6至U15全年龄段的官方青少年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3: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上，安捷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了2026一键加 AI 创新卓越伙伴。安捷莱以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为核心技术方向，凭借源源不断创新成果，成为高端医疗装备赛道冉冉升起的经济新势力。在安捷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展厅，工作人员穿戴好单下肢偏瘫康复机器人进行模拟演示，整套设备轻便贴合腿部，随着人体步伐变化，机器人同步提供助力，迈步转向迅速行走，一系列动作自然流畅。这套智能装备能够精准捕捉患者运动意图，模拟正常步态模式，帮助偏瘫患者重新学习走路。
4: 我所有的那个控制呢，都是通过我头上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我这个设备的行走的。通过我脑机接口的你们所谓的这个意念，其实它是采集了脑电的一个信号，通过脑机接口进行分析算法，最终给到这个设备再进行行走。其实它通俗的讲，就每一步行走训练都是一个叫神经元的闭环，从中枢到外周的一个闭环啊，不停地释放脑电信号，让最终达到神经元重塑的一个功能。
3: 基于这套平台化技术体系，公司快速完成全场景智能康复设备矩阵布局，孵化出覆盖单下肢、踝关节、上肢、床旁上下肢的全场景产品矩阵。目前公司已累计拥有200余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先后有7款核心产品已取得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中5款获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审定，落地全国200多家公立医院、康复专科医院、社区康养中心。
4: 国内更多的企业做的都是一些被动的，就是程控的，或者说物理按键的。我们的设备呢，它是一个纯主动的一个训练设备，你人不动，设备是不动的，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其次呢，一个区别就是目前来说，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做到全套的解决方案，它会通过短期21天到28天的一个训练周期，让患者成功恢复率大概96.55%。
3: 安捷莱还进一步布局海外赛道，已获得美国 FDA 产品列明注册，并申报欧盟 CE 认证，为海内外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标准化、智能化、同质量化的康复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安捷莱将重点攻坚介入式或微侵入式脑机，打造神经调控闭环，并最终开发通用脑机操作系统，应用于老年辅助、特种作业等多元场景。
5: 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设备可以就是拓展到这种特种作业，比如说军事医疗或者是运动康复这个领域。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就是推出一些面向家庭端、个人端的一些 C 端的这个产品，让就是一些居家的老人或者是失能老人在家里就可以自主的使用这些康复设备。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慈善总会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钱江电器集团开展特困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向困难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帮扶物资，践行拥军优属、重军优抚工作。慰问组先后上门看望楚志根、金祖根2位困难退役军人。楚志根是因公8级伤残老兵，身患疾病，长期治疗开支沉重，多次立功的参战老兵金祖根也因病陷入生活困境。走访中，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两人身体、治疗及家庭近况，叮嘱他们安心休养，同步落实相关优抚救助政策。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河南周口西瓜滞销，瓜农面临销售难题。居住在北干街道天悦社区的河南籍居民陈红瑜发起爱心助农倡议，以1元美金的爱心认购价集结萧山及杭州多地市民、在杭老乡团购帮扶，仅2个小时认购21000斤西瓜，有效缓解瓜农压力。同时，陈红瑜自费购入2000斤西瓜，专门慰问我区高温一线劳动者。这批从周口扶沟县采摘装车的新鲜西瓜运抵萧山后，来自天悦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带着陈红瑜认购的2000斤爱心西瓜，先后前往辖区微型消防救援站、在建工地、超市。

0: 至前置仓等地，为一线的消防员、建筑工人、配送小哥送去清凉和关怀。据了解，天悦社区党员陈红瑜近日在看到河南老家西瓜滞销的新闻后，在社区居民群等发出了爱心认购倡议，没想到反响非常热烈。
1: 前期在官媒上看到我们河南周口很多地方西瓜滞销，就想到力所能及的能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0: 在陈红瑜发出认购倡议后，不仅周边居民踊跃参与，余杭区、钱塘区等地市民也纷纷下单支持，天悦社区居民更是积极认购。
2: 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3.5万斤的这个直通车直接到达我们天悦社区。
0: 一次暖心认购架起浙豫互助桥梁，如今这场临时助农行动正逐步升级为长期共赴合作。天悦社区将持续对接河南当地特色蔬果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年暑期，萧山博物馆推出《我在萧山修时光》系列青少年研学活动，旨在将散落在萧山各地的文化宝藏串联呈现，让青少年走出展厅，走进现场，用双手触摸历史，用心灵感知文明，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一次与家乡文化的深度对话。近日，在河上镇凤凰坞村的萧山抗战纪念馆里，十余位学生和家长在了解萧山的抗战故事。为了让研学活动更加生动，这次研学采用了沉浸式实景红色解谜方式，学生们分别扮成不同角色，以不同身份还原历史。
4: 就是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去完成每个人的各自的剧本，我觉得这是比我之前参加那些更加新颖有趣，更有个代入感。
3: 今年萧山博物馆精心策划的乡村博物馆研学项目，每一期都会围绕乡村博物馆本地特色开展不同形式的研学活动。在楼塔楼英纪念馆，学生们解锁了中医入门新知识，还做了艾草锤，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5: 今年的乡村主题沉浸式研学，我们根据场馆的特色开发了几条不同线路，会更注重沉浸式体验性，同时呢也更好地发挥乡村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浙江省第三届家庭围棋嘉年华近日在我区举行，82支家庭队伍、164名棋手同场对弈，其中更有6位世界冠军和40名职业棋手倾情参与。赛事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主题，分设竞技、欢乐等多个组别，参赛者年龄跨度从6岁到76岁。
6: 输赢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感受一个氛围。这种比赛我们没有参加过，如果以后还有这种亲子类的比赛的话，我还会带他来参加。
0: 本台记者报道。
7: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红烧肉跟

0: 就立即拔除。如果还有青果且叶片尚绿，可以再等一周，让果实转色采收后再拔。另外，我们在拔出前一天最好停止浇水，让土稍微干一点，这样拔根更干净，残根也留得少。在拔除时，我们先戴好手套防止划伤，再握住主茎基部，轻轻晃动几下后垂直向上拔起，尽量把全部根系一次性带出来。如果主根太深拔不动，可以用小铲子沿盆边往下深挖松土，再把拔出来的老株连同所有的枯枝落叶通通装进密封袋丢掉。这些黄瓜和番茄之前被红蜘蛛侵袭过，土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虫卵，所以不能直接种别的植物，要先进行处理，消灭里面的虫卵。我们需要把盆里旧土全部挖出来，大土块敲碎，再挑一遍残留的根和杂物，用喷水壶把土喷到微湿的状态，即手握成团，松手能散开，再装进黑色的厚塑料袋，微湿的土壤导热性更好，能让袋内热量均匀传递，更有效地杀灭虫卵。装完土后要扎紧袋口，放在阳台光照最足的地方暴晒5到7天，每天最热的时候可以把袋子翻个面，让底部土也能受热均匀。在准备种新菜的前一天，我们再打开袋子把土倒出来，摊开通风，散去袋内的闷热湿气后，就可以加上新的材料进行下一轮种植了。另外，我们刚才种的番茄盆子里还也有辣椒，所以不能进行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经常检查辣椒叶片的背面，防止红蜘蛛再次肆虐。所以对于辣椒来说啊，现在最关键的仍然是三伏天的养护指南。我种的辣椒是螺丝椒，现在还在开花结果，三伏天养护要格外上心。首先是光照管理，虽然说辣�椒是喜光作物，需要保证6到8小时的直射光，但是杭州的三伏天光照过强，持续暴晒也会导致叶片萎蔫，果实灼伤，花朵脱落。所以如果气温持续超过35摄氏度，咱们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也是使用遮阴网进行遮阴的。第二，浇水见干见湿，防涝防旱。辣椒根系怕积水也怕干旱，保持土壤湿度稳定是关键。在每次清晨或傍晚浇水前，可以用手指或筷子插入盆土2到3厘米深，感觉干燥再浇透。第三，通风防病，这一点和蓝莓保持一致，没风的时候可以用风扇吹一吹，底部的老叶、病叶和过敏弱枝也要及时清理，保证内部通风透光。第四，施肥策略，辣椒是边开花边结果边采收的作物，施肥要跟着它的生长节奏走，在看到花蕾或花朵绽放时，用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少量灌根，促进开花结果。看到幼果开始膨大时，可以用高钾肥来补充营养，采摘完一批果实后也需要补肥来补充消耗的养分。追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自制肥料，比如菜籽饼肥就非常适合给辣椒追肥。接下来的美好瞬间，咱们就一起来制作菜籽饼水肥吧。
1: 制作菜籽饼肥需要准备好菜籽饼、水、M 菌、塑料瓶或塑料桶。我们先把已经敲碎的菜籽饼按1斤饼肥对6到7斤清水的比例装入桶中，可以加一些 M 菌帮助发酵。晃匀封口时需要留一点缝隙或加装排气阀，每2到3天搅拌增氧，并放在阴凉处，夏季约7到12天即可发酵完成。使用时取上层青叶兑水稀释，避免烧根、黄叶落果。
0: 在浇灌花卉、蔬菜或果树都可以，肥渣还能等下次种植的时候和土混合做底肥，能够持续为植物提供养分，改良土壤结构。好了，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贡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

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1: 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那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嗯，就是
2: 啊。哎，好稳定啊。
3: 嗯。
1: 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也来市政府办事儿啊？
1: 啊！哎，洛，我跟你说两句话。洛，我虽然是你要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边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儿，我真的没有办法。但你和锦溪，如果资金层面有问题，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2: 我们能解决，谢谢。

0: 石头，首先啊，欢迎你来兴城。那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
1: 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就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
2: 这咋就断供了呢？
0: 哎呀，石总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
1: 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
2: 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的违约了，啊？这到时候我
0: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泳衣我有的是。
2: 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0: 交嘛，反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2: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0: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知道吗？
2: 我这，
0: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它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2: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1: 哎，说，你罚，就说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哎，
1: 你又搁这练什么蛤蟆功呢？
0: 练蛤蟆功，
1: 狮子，
0: 衡量呀，
1: 酒量，衡量。
0: 你啥？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1: 喝，吃饭，喝。

0: 然后唱歌，唱歌也喝，就逛。我跟他装喝多，他就不跟我喝。
1: 解决，解决，
2: 解决了。
0: 嗯。
2: 我呢，今天就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你知道不？
0: 嗯。他骂呀？
2: 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他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
0: 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好。
2: 跟你谢，你喝糊涂了吧你？送什么礼啊？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送你，
0: 大哥，大哥应该就是跟罗师傅学，罗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先生，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2: 你什么玩意儿？几个的？你喝多了吧？你跟他睡觉，躺下。
0: 嗯，
2: 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0: 睡睡，睡睡啊！
2: 哎哎，
0: 哪呀？
3: 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失踪给聊下来的？
0: 一顿喝呗。
3: 光喝呀？
0: 那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3: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那今天下午三点前肯定都能到，我联系完了。大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0: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了还透，那可整不动。
4: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5: 是。
4: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是吧？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你要都不利吧。
5: 好的，我明白了。
4: 啊，对，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洪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2: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
1: 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
1: 我怎么了？
0: 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2: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里出去，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3: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计。
1: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好，韩小维，让我找他一趟去。
2: 真烦！
0: 哎呀，你这个拿着。

0: 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得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拔了个精光。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假行动的目的。
1: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兴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1: 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打假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2: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3: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说说吧。
1: 嗯，说什么？
0: 你的方案呢？
1: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兴盛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0: 然后呢？
1: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啊，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

0: 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人。
1: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0: 罗红写的。
1: 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1: 我一整明白过来。
0: 唐大哥，谭副市长
2: 啊，
0: 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星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星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1: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查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的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唐大哥，是秦升给你什么好处了吗？你说吧，秦升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3: 彭锦熙，
4: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红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5: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
3: 哎，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2: 走，那骂人呢？
1: 你先看看这个。

1: 你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那
0: 我二嫂更厉害。
1: 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妈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 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哎，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她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 媳妇儿，感谢你啊。

0: 我决定啊，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2: 行，
3: 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
1: 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
3: 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吗？
1: 应该不便宜吧。
3: 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看，是专业设计师的五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掏右兜，没毛病。怎么样？
0: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他等于是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4: 我是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0: 嗯，
4: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3: 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再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2: 哎呀，你谦虚了啊。
3: 那
2: 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4: 那是
2: 啊，能，你不俩管吗？是不，你双管的，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3: 这还有什么哪左右脑啊？
2: 哎呀，我这辈子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啊，
3: 秀，我要说这事
1: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哎，
3: 老二，我跟你说，
0: 我有点困了，就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姐，
3: 哎，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缩短这个时间。
1: 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蚬干豆腐啊。
0: 哦，有次他高兴的不得了哦，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哎呀，要不说啊，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1: 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0: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地上太行了。
1: 哎，
0: 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0: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
1: 这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嗯，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 不开，敢给你打包票啊？
0: 这结果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哎，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2: 是是是。
1: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
0: 嗯，
1: 他除了在设计师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3: 走走，看看去，看看，走。
2: 星城。
3: 哎，队长，采辽宁的葫芦岛。哦，是一个县级市哈。是是是。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0: 是是是。
3: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
0: 这怎么？
3: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 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再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0: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
3: 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1: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3: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喝咖啡。
1: 喝一点咖啡。
4: 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嗯，其实态不态度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啊，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
5: 嗯，
4: 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5: 那怪不得了，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
4: 您答应了？
5: 答应了。 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6: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5: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6: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复合适呢？<笑>
5: 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5万的。
6: 5万？
5: 嗯，
6: 行，没问题。<笑>
0: 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多吃点菜。
1: 对，谢谢谢谢谢。
2: 靳东哎，来。
3: 不来。
2: 来。快点。
3: 干啥？
2: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点。
3: 什么欠儿啊，
2: 快来。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
3: 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2: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
3: 哪呢？谁？你呀？
2: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

0: 还较上劲了呢？
1: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0: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1: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儿呗。
2: 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
1: 爱好，你和我的用词不当。
2: 要是这样呢，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3: 真的？
2: 真的？
3: 叫什么名字？
2: 叫为为民咖啡。
3: 为民？国营的吗？
2: 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威敏。
3: 哦，
2: 威敏咖啡啊，专门为您这样的时代女性服务的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汤姐，人那样的咖啡特别香，离了二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
3: 哦，
2: 要不唐小姐，你跟我回去看看，保证你满意。
3: 还是算了。
2: 嗨，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这个，这样，我回去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3: 也行也行，你尝尝咖啡。
2: 我喝。
3: 是不是挺好喝？
2: 真好。
1: 微敏呐，还东北凉快啊。
4: 不是，你叫我啥？
1: 微敏呢？
4: 咋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都不好说话了呢。上海咋样啊？
1: 啊，
4: 啥你不给我说，你给我整强行还是干啥呢？
1: 不是，咱聊聊唠嗑的。
4: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啊？
2: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4: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
2: 那是不是
4: 那这真是去以后呢，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哎，自凡有点身份的人，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1: 英文名
2: 啊，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我给你起了个名，就刚才那个威敏。
4: 叫什么？
2: 威敏，威敏，威敏，
4: 威敏。
2: 哎，你看怎么还摇摇？
4: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儿去了？有庄咱不干了。
2: 哎，你还真别说，咖啡厅。哎，那个我刚我给整兴城来，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4: 什么厅？
2: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人搁那坐着哈，就是我身份人，每天人家搁那坐着聊天谈事儿啥的，不像咱喝酒，人家喝咖啡，知道吗？那玩意儿又苦还香，哎呀，那就老有身份了，老档次了。
4: 咖啡？
2: 哎，咖啡，英文叫 coffee。
4: coffee？
2: 哎 ，coffee。
4: 那玩意儿挣钱吗？
2: 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是这么高啊，8块钱。
4: 哦，
2: 兄弟，8块，成本还贼低，我不干他，我干啥？我傻呀我呢？
4: 大哥，你要干这，你带我
2: 去。不行，我一猜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4: 啥格局不到啊？要智慧咱有智慧，要文化有文化，我文化很过硬的。
2: 过硬？你过啥硬？我考你一个，你知道啥叫拿铁吗？
4: 拿铁那玩意儿有啥不知道？我三舅姥爷都说过。
2: 啥？
4: 鞍钢吗？
2: 哎，你气死我了！得了，什么整个鞍钢？
4: 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
2: 你可这，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上鞍钢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是咖啡的一个品。

0: 鸟，那是一种做法，知道不？
1: 还拿还鞍钢还拿铁
0: 模型，拉倒！我都一跟你说，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的地址老好。
2: 别的呀，我也能干，就什么科学
0: 咖啡，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2: 我行、
0: 啊，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一天。我找罗宪去了啊。
2: 别的我会。
0: 会啥你会？
2: 咖啡。
3: 魏民，你要开啥店？
2: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民了，请叫我魏民。魏民要开咖啡店。
3: 咖啡啥呀？
2: 这个
3: 洗粉呢，
2: 消毒水。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
0: 你也不懂，
3: 你懂就行了呗。
2: OK，
3: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2: 嘿，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儿卖8块钱一杯，你想想得多挣钱呢。
3: 那没人买咋整？
2: 你全喝喽。不是，你能不能别干点啥事儿就把不好的先放到前面讲出来呀、啊、不吉利。那上海人家天天都喝这玩意儿，咱兴城人差啥呀，对吧？关键咱不干的话，彭锦熙就带他小舅干了，到时候咱不得后悔吗？
3: 那行吧，那你打算在哪弄呢？
2: 地方有的是，我一会儿就出去研究去。现在
0: 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看
2: 什么准备开业？
0: 你就等赚钱吧，魏民啊！
2: 这
0: 我不喝了。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嗯。
4: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魏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
0: 别动，来，魏民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肚子收。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还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2: 好。
0: 哎
2: ，sorry。
0: 哎，
2: 你，
0: 爸，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5: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0: 知道不？
5: 常喝。对呀，
0: 你看喝过？
5: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儿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0: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吗？
5: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0: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盛啥来了？
5: 就实惠嘛，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行。
0: 你喝啤酒来拿缸子，你可真行。
5: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0: 那你进，让他先进去吧。
5: 我先，魏明给我整满。
2: 啊？
5: 哎呀，你给我整满啊！
2: 这玩意儿
0: 进吧，大家伙来，

0: 秦东哥，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那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五种花，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五花肉。
1: 牛。

从哪里来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3: 萧山区府院福检府间联席会议召开。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用意念就能走路，安捷来解锁智能康复全新可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全区各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交流研讨，对照义乌发展之路，对标先进，检视自身，立足萧山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从义乌经验中汲取实干动能，找准发展路径，奋力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分校，2026年萧山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第5期全体学员集中收看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专题片。学员们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专题片中一幕幕改革创业场景，一段段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发全体学员热烈讨论与深度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各自岗位，对标先进，补齐短板，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实干担当，坚守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创造者。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民情专访这个制度，鼓励各级基层干部下到基层去，倾听基层的声音，寻找群众的办法。下一步我们要真正的将找到的办法加以推广和运用，真正让群众的点子变成全区推广的好政策。
5: 义乌40年来以商见市，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定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联想到我们萧山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90后的年轻干部，我觉得我们更加应该脚踏实地，以功成不必在我，功中必定有我的担当，为萧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瓜沥镇杭明村，村党委与杭明集团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电视专题片及相关报道。大家在义乌发展的鲜活故事中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之路。
6: 杭明和义乌的发展内核是相通的，都是靠持续改革、大胆创新，突破区位与资源限制，实现无中生有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不断改革突破，持续开拓创新。我们继续用改革的精神推进企业的发展，抓住数字经济、对外市场机遇，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改革中闯新路，让老产业焕发新生。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府院福检府间联席会议昨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推动行政与司法监察在法治轨道上凝聚更强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区领导邵燕、施科奇，区法院院长何敏，区检察院检察长冯小燕出席。会上，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城乡街道、文彦街道、新塘街道做表态发言。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我区行政争议两高一低问题改善明显，行政复议纠错率、行政诉讼败诉率持续下降，总体平稳，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站在15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要深刻认识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扛起大区担当、夯实区域治理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塑造制度竞争力、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是回应法治为民期待、增进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的内在需求。 江永柱强调，要以法治优环境，让市场主体更有信心，坚持以法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保障，真正做到以优质法治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法治促善治，让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惠民生，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加大化解重点领域积案力度，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推动法治力量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近。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区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区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区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监察权威。希望府院检监四方继续发挥好密切联动的优良传统，让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真正嵌入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本台记者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杭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今天举行，揭幕战在熊兄弟和我区的世纪实业梦想队之间展开。赛场上攻防回合之间，篮球小将们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精准的底线传球，快速的边线传导，灵活的挡拆跑位，一气呵成。
7: 其实蛮强的，就又有点兴奋，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8: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篮球能弹起来，然后嘛我就喜欢上了，大约3岁时候开始练球了。
0: 据了解，未来之星青少年小篮球联赛是我区首个覆盖U6至U15全年龄段的官方青少年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1: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上，安捷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了2026一键加 AI 创新卓越伙伴。安捷莱以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为核心技术方向，凭借源源不断创新成果，成为高端医疗装备赛道冉冉升起的经济新势力。
2: 在安捷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展厅，工作人员穿戴好单下肢偏瘫康复机器人进行模拟演示，整套设备轻便贴合腿部，随着人体步伐变化，机器人同步提供助力，迈步转向迅速行走，一系列动作自然流畅。这套智能装备能够精准捕捉患者运动意图，模拟正常步态模式，帮助偏瘫患者重新学习走路。
9: 我所有的那个控制呢，都是通过我头上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我这个设备的行走的。通过我脑机接口的，你们所谓的这个意念，其实它是采集到脑电的一个信号，通过脑机接口进行分析算法，最终给到这个设备，设备再进行行走。其实它通俗的讲，就每一步行走训练都是一个叫神经元的闭，从中枢到外周的一个闭环啊，不停地释放脑电信号，让最终达到神经元重塑的一个功能。
2: 基于这套平台化技术体系，公司快速完成全场景智能康复设备矩阵布局，孵化出覆盖单下肢、踝关节、上肢、床旁上下肢的全场景产品矩阵。目前公司已累计拥有200余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先后有7款核心产品已取得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中5款获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审定，落地全国200多家公立医院、康复专科医院、社区康养中心。
9: 国内更多的企业做的都是一些被动的，就是程控的或者说物理按键的，我们的设备呢，它是一个纯主动的一个训练设备，你人不动设备是不动的，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其次呢，一个区别就是很目前来说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做到全套的解决方案，它会通过短期21天到28天的一个训练周期，让患

0: 成功飞护率大概96.55%。
1: 安吉莱还进一步布局海外赛道，已获得美国 FDA 产品列明注册，并申报欧盟 CE 认证，为海内外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标准化、智能化、同质量化的康复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安杰莱将重点攻坚介入式或微侵入式脑机，打造神经调控闭环，并最终开发通用脑机操作系统，应用于老年辅助、特种作业等多元场景。
2: 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设备可以就是拓展到这种特种作业，比如说军事医疗或者是运动康复这个领域。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就是推出一些面向家庭端、个人端的一些 C 端的这个产品，让就是一些居家的老人或者是失能的老人在家里就可以自主的使用这些康复设备。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区慈善总会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钱江电器集团开展特困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向困难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帮扶物资，践行拥军优属、重军优抚工作。慰问组先后上门看望楚志根、金祖根两位困难退役军人。楚志根是因公八级伤残老兵，身患疾病，长期治疗开支沉重，多次立功的参战老兵金祖根也因病陷入生活困境。走访中，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两人身体、治疗及家庭近况，叮嘱他们安心休养，同步落实相关优抚救助政策。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河南周口西瓜滞销，瓜农面临销售难题。居住在北干街道天悦社区的河南籍居民陈红瑜发起爱心助农倡议，以1元美金的爱心认购价集结萧山及杭州多地市民、在杭老乡团购帮扶，仅2个小时认购21000斤西瓜，有效缓解瓜农压力。同时，陈红瑜自费购入2000斤西瓜，专门慰问我区高温一线劳动者。这批从周口扶沟县采摘装车的新鲜西瓜运抵萧山后，来自天悦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带着陈红瑜认购的2000斤爱心西瓜，先后前往辖区微型消防救援站、在建工地、超市前置仓等地，为一线的消防员、建筑工人、配送小哥送去清凉和关怀。据了解，天悦社区党员陈红瑜近日在看到河南老家西瓜滞销的新闻后，在社区居民群等发出了爱心认购倡议，没想到反响非常热烈。
4: 前期在官媒上看到我们河南周口很多地方西瓜滞销，就想到力所能及的能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3: 在陈红瑜发出认购倡议后，不仅周边居民踊跃参与，余杭区、钱塘区等地市民也纷纷下单支持，天悦社区居民更是积极认购。
5: 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3.5万斤的这个直通车直接到达我们天悦社区。
3: 一次暖心认购架起浙豫互助桥梁，如今这场临时助农行动正逐步升级为长期共赴合作。天悦社区将持续对接河南当地特色蔬果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暑期，萧山博物馆推出《我在萧山修时光》系列青少年研学活动，旨在将散落在萧山各地的文化宝藏串联呈现，让青少年走出展厅，走进现场，用双手触摸历史，用心灵感知文明，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一次与家乡文化的深度对话。近日，在河上镇凤凰坞村的萧山抗战纪念馆里，10余位学生和家长在了解萧山的抗战故事。为了让研学活动更加生动，这次研学采用了沉浸式实景红色解谜方式，学生们分别扮成不同角色，以不同身份还原历史。
6: 就是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去完成每个人的各自的剧本，我觉得这是比我之前参加那些更加新颖有趣，更有个代入感。
1: 今年萧山博物馆精心策划的乡村博物馆研学项目，每一期都会围绕乡村博物馆本地特色开展不同形式的研学活动。在楼塔楼英纪念馆，学生们解锁了中医入门新知识，还做了艾草锤，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7: 今年的乡村主题沉浸式研学，我们根据场馆的特色开发了几条不同线路，会更注重沉浸式体验性，同时呢也更好地发挥乡村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浙江省第三届家庭围棋嘉年华近日在我区举行，82支家庭队伍、164名棋手同场对弈，其中更有6位世界冠军和40名职业棋手倾情参与。

0: 赛事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主题，分设竞技、欢乐等多个组别，参赛者年龄跨度从6岁到76岁。
1: 输赢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感受一个氛围。这种比赛我们没有参加过，如果以后还有这种亲子类的比赛的话，我还会带他来参加。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跟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一下就窜在树上去了。小河套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 头儿，其实在这娃在这儿睡觉了，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到练功夫一样，横起根本上睡起。
2: 嗯，就是啊。
1: 很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一。 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在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
0: 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公历7月22日到7月24日之间，太阳到达黄经120度的时候就是大暑。暑即热，大暑就是炎热到了极致，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就是这段时间了。大暑一到，杭州的天气就是四个字，高温高湿，白天热，晚上也热，岂敢闷热潮湿。阳台上的蔬菜也迎来了最难熬的阶段，很多春季种植的蔬菜差不多该收尾了，未拔除的果蔬们也在关键的度夏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果蔬在大暑节气该怎么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大暑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啊已经来了。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阳台上的花卉绿植如何度夏，今天咱们就继续来看看瓜果蔬菜的度夏指南吧。大家看我阳台上啊，现在种的有蓝莓、黄瓜、番茄、辣椒。和花卉绿植不同，这些植物啊，有的是要好好养护，有的则是到了该拔除的时间了。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的了解吧。先来说蓝莓。我阳台上这两盆蓝莓之前啊已经修剪好了，可以说是做好了度夏的基础准备工作。三伏天对蓝莓来说是个考验，所以我把帮助它们安全度夏的方法归纳为几个要点，按重要程度来排。第一，精准浇水。三伏天浇水错误就很容易出问题，我们浇水时间要固定在清晨和傍晚，绝不在中午浇。在晴天无雨时，每天早晚各浇一次透水，如果遇到阴天，基本在傍晚浇一次就够了。另外，如果自来水偏碱，我们可以提前晾晒一到两天再用。第二，遮阴与摆放。阳台环境比陆地更容易出现热岛效应，在南阳台的蓝莓可以拉遮阴网或挪到散射光处养护，如果光照过强会灼伤叶片，严重时危及植株生命。

第三，跟周覆盖。虽然我们给蓝莓做了遮阴处理，但在炎热的夏季也可以再用腐熟的松针土在盆面铺上3到5厘米厚，注意覆盖物和蓝莓主干要留出2到3厘米的间隙，防止主干基部湿度过大腐烂，这样能降低土温，减少水分蒸发，保护浅层的毛细根。第四，施肥策略。这个我们之前就强调过了，夏季要停止所有含养分的肥料，但是除了清水，我们可以使用枯草芽孢杆菌，按说明书比例对清水灌根，每个月1到2次。它的作用是以菌抑菌，保护根系，其余时间还是只浇清水。第五，通风防病。这是我们所有植物都要注意的，阳台通风往往不如陆地，高温高湿极易爆发病害。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风扇对着盆面和枝叶轻轻吹，模拟自然风。另外，高温期就不要再修剪蓝莓了，如果发现个别叶片焦枯，只用手轻轻摘掉就好了。说完蓝莓，再来说番茄和黄瓜。大暑到了，这两种蔬菜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我们可以花2分钟时间来看看植株状态，再决定是马上拔还是再等几天。黄瓜的观察重点是，如果底部叶片大面积枯黄，中部叶片蔫为卷曲，或者果实已经基本采完，就可以立即拔除。但如果植株上还有不少健康的绿叶和正在膨大的果实，不妨等最后一批果收完再拔。番茄的观察重点也相似，如果果实基本采完，叶片枯黄超过一半，就立即拔除。如果还有青果且叶片尚绿，可以再等一周，让果实转色采收后再拔。另外，我们在拔出前一天最好停止浇水，让土稍微干一点，这样拔根更干净，残根也留得少。在拔除时，我们先戴好手套防止划伤，再握住主茎基部，轻轻晃动几下后垂直向上拔起，尽量把全部根系一次性带出来。如果主根太深拔不动，可以用小铲子沿盆边往下深挖松土，再把拔出来的老株连同所有的枯枝落叶通通装进密封袋丢掉。这些黄瓜和番茄之前被红蜘蛛侵袭过，土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虫卵，所以不能直接种别的植物，要先进行处理，消灭里面的虫卵。我们需要把盆里旧土全部挖出来，大土块敲碎，再挑一遍残留的根和杂物，用喷水壶把土喷到微湿的状态，即手握成团，松手能散开，再装进黑色的厚塑料袋。微湿的土壤导热性更好，能让袋内热量均匀传递，更有效地杀灭虫卵。装完土后要扎紧袋口，放在阳台光照最足的地方暴晒5到7天，每天最热的时候可以把袋子翻个面，让底部土也能受热均匀。在准备种新菜的前一天，我们再打开袋子把土倒出来，摊开通风，散去袋内的闷热湿气后，就可以加上新的材料进行下一轮种植了。另外，我们刚才种的番茄盆子里还也有辣椒，所以不能进行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经常检查辣椒叶片的背面，防止红蜘蛛再次肆虐。所以对于辣椒来说啊，现在最关键的仍然是三伏天的养护指南。我种的辣椒是螺丝椒，现在还在开花结果，三伏天养护要格外上心。首先是光照管理，虽然说辣椒是喜光作物，需要保证6到8小时的直射光，但是杭州的三伏天光照过强，持续暴晒也会导致叶片萎蔫，果实灼伤，花朵脱落。所以如果气温持续超过35摄氏度，咱们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也是使用遮阴网进行遮阴的。第二，浇水见干见湿，防涝防旱。辣椒根系怕积水也怕干旱，保持土壤湿度稳定是关键。在每次清晨或傍晚浇水前，可以用手指或筷子插入盆土2到3厘米深，感觉干燥再浇透。第三，通风防病，这一点和蓝莓保持一致。没风的时候可以用风扇吹一吹，底部的老叶、病叶。

0: 和过敏弱肢也要及时清理，保证内部通风透光。
1: 第四，施肥策略。辣椒是边开花边结果边采收的作物，施肥要跟着它的生长节奏走。在看到花蕾或花朵绽放时，用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少量后也需要。接下来的美好瞬间，咱们就一起来制作菜籽饼水肥吧。
2: 制作菜籽饼肥需要准备好菜籽饼、水、M 菌、塑料瓶或塑料桶。我们先把已经敲碎的菜籽饼按一斤饼肥对6到7斤清水的比例装入桶中，可以加一些 M 菌帮助发酵。晃于封口时需要留一点缝隙或加装排气阀，每2到3天搅拌增氧，并放在阴凉处，夏季约7到12天即可发酵完成。使用时取上层青叶兑水稀释，避免烧根、黄叶落果。
1: 在浇灌花卉、蔬菜或果树都可以，肥渣还能等下次种植的时候和土混合做底肥，能够持续为植物提供养分，改良土壤结构。好了，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2: 爸。
0: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2: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他是我爸。你看，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3: 是。
1: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0: 唐小姐，
4: 够够够！

0: 够够！哎呦我！哎，老弟们，够够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了，唐一家。
1: 哎呀，你说我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这些钱都落我们了。
0: 快，欠你们27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说说，这都揣着，咱都揣着，来，啊。
2: 唐小姐，
1: 哎，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微微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3: 我考虑考虑吧。
4: 别考虑了，再留下吧。
3: 你买断工龄了？
2: 买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合计我这，我帮他一把，我就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哎，
3: 我摸会儿，
2: 摸吧。摸完了，
3: 我还想数数呢。
2: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3: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2: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3: 哎呀，你，哎呀妈，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2: 来来来，给我来。
3: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手，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2: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5: 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3: 不给。
2: 什么玩意儿？开门！哎，开门！
3: 我不开。
2: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3: 不。
5: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3: 不敢。
5: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你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工龄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3: 不拿。
5: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得极像。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急道：“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
1: 膻中穴在哪儿啊？咋还膻中了呢？点死了？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

0: 你咋来了呢？
1: 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
0: 那可不，周飞老姐夫呢？
1: 小样，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
0: 我一直都挺帅，
1: 刚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
0: 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
1: 为啥呀？
0: 崇拜我呗。
1: 老谢，
0: 啊，
1: 一加一得几？
0: 二啊。
1: 嘿，别说啊，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
0: 是不是啊？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螳螂就一口呢，你这得负责啊。
1: 负责就负责呗。
2: 这设计的真好。
3: 哎，再好也没什么用呀。
2: 啊，这怎么能没用呢？
3: 彭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
2: 啊，
4: 哟，你咋来了嫂子？
5: 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4: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手不好？
5: 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落我一晚上，那咣咣砸门，鞋底都招呼上了。你也别怪嫂子，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一宿。

0: 子，你话有点……
1: 哎呀，你可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0: 你等一下，再捂一会儿。
1: 哎呀妈呀！
2: 是我大哥喊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3: 老二，老二，老二呢？老二，
4: 哎呦，咋了，大哥？
3: 老二呢？
4: 他在打碗的地儿呢。
2: 谁呀？咋的了？
3: 老二啊！
2: 哎呀，你喊啥呀，大哥？
3: 好消息啊！
2: 啊。
3: 这不我那钱吗？
2: 啊，是啊，嫂子呢？
3: 你这你行啊，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
2: 不是啥好消息啊？
3: 啊，哎呀，这好消息啊！你现在牢狱之灾啊，可以免了
2: 啊，
3: 肯定就是得罚款了，罚点钱，罚点钱呗，这不是破财免灾吗？是吧？你这事儿啊，你得感谢我弟妹，没有我弟妹把马教授请来，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这事儿，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
4: 别，
2: 你别整这，我鞠那嫂子给我拿钱，你给嫂子鞠一躬。
3: 我鞠躬是我鞠，你赶紧给我鞠，你给我这鞠一个。哎，马教授，我说的没错是吧？
5: 基本靠谱。哎，
3: 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
5: 那我就，
3: 哎，走吧。
4: 哎，可鞠躬啊！
3: 给谁鞠躬？
4: 我呀。
3: 滚出去！你不啊？
6: 秦夕啊，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但秦生不撤诉的话，锦宏泳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
7: 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唐大哥，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现在还剩九天，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这不是？
6: 秦夕，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你得清楚，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相反，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

0: 法院判决之后，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
1: 兴城锦湖泳装厂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停业整。

0: 白晓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好吗？
1: 你没完了，我跟你说话呢，没完了，你是不是拿咱家不识数啊？
2: 你干嘛？
3: 我跟你讲啊，你小时候不这样小兔崽子，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我娘，我弟弟有素质，不敢打你。
4: 我啥都没有，我不敢打你。
0: 谢谢，谢谢。
5: 大哥，
0: 我要是你，我也想打我，但我得说你两句。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虎了吧唧？这啥地方？你在这儿打我？
3: 你抓我来，抓我。
0: 姐姐，其实触犯产权法的，你要是处理不了，我可以帮你处理。

0: 我们的信息啊，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因为有你，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是你成就了我，喜欢呢，我也挺喜欢的。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厂子还有设备给我。
1: 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感谢。感谢我干嘛呀？这都是你应得的。我呀，就是一个教训。希望秦总呢，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希望你走正道。 祝你开业大吉，财源滚滚。
0: 谢谢。
1: 车不错。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
1: 青城泳装走向世界啦！
2: 就是这样，
3: 起起伏伏的。
2: 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它始终都是往前奔的。
4: 你说，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啊，越给我拍死在沙滩上。
2: 说是啥死不死的？多难听啊！这不就是休息吗？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啊，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
4: 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泳裤的时候，咱俩老在这船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
2: 怎么样？
4: 确实年轻。我是应该平静平静。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
2: 那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4: 卧薪尝胆呗，是吧？
2: 哎呀，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多好
4: 啊！这些年净干活了，哪还会享受生活呀、啊？
2: 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喝杯 coffee 多好啊，是不是？
4: 好。
5: 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
6: 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
1: 今天在座的都是在兴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云啊，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7: 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方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
1: 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
7: 所以呢，今儿把大家给我叫过来，我先打个圈儿，表达一下歉意，好吧？蓝月明，我先从你这开始，干一个。
8: 我纠正一下，如果这个桌上

0: 做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
1: 佩明，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啊，喝了再说啊，来。
0: 喝不了。
1: 你喝不喝？
0: 喝不了。
1: 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
0: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2: 老张，嗯，
1: 来，
2: 我敬你一杯。
1: 嗯，
2: 这就得喝，是吧，三胖？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
3: 哎，那什么，我有事儿先你忙去了啊。三胖，
2: 嗯，
3: 你有事吗？
2: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4: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我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5: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6: 谢谢啊，秦总。
5: 芳儿，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芳儿？来，咱哥俩合影。吃口菜压一个啊，
0: 秦总。哎，我这段时间没在啊。
2: 嗯，
0: 我有句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2: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7: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做泳装这个新人和老人啊，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

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捧你席，你是喝多了来的呀？你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 你要是想说捧你席，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

0: 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
1: 咱们得火灾
2: 了！
1: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爸，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1: 把电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他能抢点，是点吧？要不是完了这厂子。
1: 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0: 现在这个情况，你们比秦山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
2: 哎呀，乐观，咱们乐观。
0: 这样，
3: 不行，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秦生，把门开开，是我。
4: 秦生，等等。
5: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的。
6: 十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
7: 干爷，真痛快。
0: 秦商，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给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8: 干嘛？
0: 别歇。秦夕啊，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啊，
9: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8: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兴城永庄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永庄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10: 忙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11: 你答应了？为啥呀？
10: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永庄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兴城永庄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啊，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11: 行，我觉得二哥说的挺对。

0: 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好，辛苦吧，师傅。
1: 好。
0: 你看着呀，现货。二哥，这是老林家的一万单
2: 啊，
0: 你看咱还差多少？
1: 差多少？
3: 心去迎接，
0: 真的
3: 明天的太阳，
4: 真的
5: 齐了啊
0: 啊，
5: 哎，明天的他把货给补齐了啊，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6: 老二
5: 啊，
6: 哎，那个啥不行，
5: 怎么了？
6: 我刚才打电话问这个海运的事了，那不赶趟，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0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7: 那这不白忙活了吗？
4: 有皇后啊。
6: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4: 之前我们家出。
5: 行，用媳妇儿了。

0: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隆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隆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兴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的时候是我。
1: 慢点，慢点啊！
2: 爸爸，
1: 慢点，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儿子！
2: 我要吃冰棍。
1: 想吃冰棍啊？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笑什么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的费劲。
3: 像你吗？
1: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3: 你是不是学霸了？
1: 来，抱我来，抱我，抱我！哎，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还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2: 抱啊！
1: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韩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兴城泳装乘风破浪，越做越火。

0: 彭景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1: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2: 你话太老狠了。
1: 我呢还有一个

0: 瞅啥呢？跪下呀！
1: 妈，
0: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

0: 给我结。
1: 上一个单位，
2: 我什么？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
3: 走，
2: 哥。
4: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他都往里面坐吧，快点。
2: 你小子真是，起来，起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
3: 不是，你听我跟你
2: 刘叔，你就听我的，
3: 不是
2: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
3: 我
2: 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3: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2: 跟谁呀、啊？
5: 跟大嫂。跟谁？
2: 哎秀，没看着。啊哈哈。快！真的吓我大跳！在这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着！
6: 秀，你就答应我了呗？
7: 快点起来！
6: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3: 笨呀你什么？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孤独的完蛋了！哎呀，哎呀，哎
2: 呀，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6: 咋的？他这
3: 还叫扯淡啊？叫
6: 你说两句呗。
2: 哎，对，
8: 就我说，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咱庆祝一下。
3: 来，
2: 我说
8: 咱们一起干一个，
2: 来来来，
3: 一样。

0: 系列报告，用意念就能走路，安吉来解锁智能康复全新可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身，立足萧山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从义乌经验中汲取实干动能，找准发展路径，奋力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分校，2026年萧山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第五期全体学员集中收看《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专题片，学员们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专题片中一幕幕改革创业场景，一段段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发全体学员热烈讨论与深度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各自岗位对标先进，补齐短板，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实干担当，坚守久久为功，以实干实绩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创造者。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民情专访这个制度，鼓励各级基层干部下到基层去，倾听基层的声音，寻找群众的办法。下一步我们要真正的将找到的办法加以推广和运用，真正让群众的点子变成全区推广的好政策。
3: 义乌40年来以商见市，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定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联想到我们萧山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90后的年轻干部，我觉得我们更加应该脚踏实地，以功成不必在我，功中必定有我的担当，为萧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瓜沥镇杭明村，村党委与杭明集团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电视专题片及相关报道，大家在义乌发展的鲜活故事中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之路。
4: 杭明和义乌的发展内核是相通的，都是靠持续改革、大胆创新，突破区位与资源限制，实现无中生有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不断改革突破，持续开拓创新。我们继续用改革的精神推进企业的发展，抓住数字经济、对外市场机遇，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改革中创新路，让老产业焕发新生。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府院府检府监联席会议昨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推动行政与司法监察在法治轨道上凝聚更强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区领导邵燕、施科奇，区法院院长何敏，区检察院检察长冯小燕出席。会上，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城乡街道、文彦街道、新塘街道做表态发言。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我区行政争议两高一低问题改善明显，行政复议纠错率、行政诉讼败诉率持续下降，总体平稳，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站在15大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要深刻认识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扛起大区担当、夯实区域治理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塑造制度竞争力、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是回应法治为民期待、增进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的内在需求。江永柱强调，要以法治优环境，让市场主体更有信心，坚持以法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保障，真正做到以优质法治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法治促善治，让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惠民生，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加大化解重点领域积案力度，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推动

0: 法治力量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近。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区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区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区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监察权威。希望府院检监四方继续发挥好密切联动的优良传统，让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真正嵌入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本台记者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杭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今天举行，揭幕战在熊兄弟和我区的世纪实业梦想队之间展开。赛场上攻防回合之间，篮球小将们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精准的底线传球，快速的边线传导，灵活的挡拆跑位，一气呵成。
1: 其实蛮强的，就又有点兴奋，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2: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篮球能弹起来，然后嘛我就喜欢上了。大约三岁时候开始练球了。
0: 据了解，未来之星青少年小篮球联赛是我区首个覆盖U6至U15全年龄段的官方青少年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3: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上，安杰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了2026一键加 AI 创新卓越伙伴。安杰莱以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为核心技术方向，凭借源源不断创新成果，成为高端医疗装备赛道冉冉升起的经济新势力。
4: 在安杰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展厅，工作人员穿戴好单下肢偏瘫康复机器人进行模拟演示，整套设备轻便贴合腿部，随着人体步伐变化，机器人同步提供助力，迈步转向迅速行走，一系列动作自然流畅。这套智能装备能够精准捕捉患者运动意图，模拟正常步态模式，帮助偏瘫患者重新学习走路。
5: 我所有的那个控制呢，都是通过我头上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我这个设备的行走的。通过我脑机接口的你们所谓的这个意念，其实它是采集了脑电的一个信号，通过脑机接口进行分析算法，最终给到这个设备再进行行走。其实它通俗的讲，就每一步行走训练都是一个叫神经元的闭，从中枢到外周的一个闭环啊，不停地释放脑电信号，让最终达到神经元重塑的一个功能。
4: 基于这套平台化技术体系，公司快速完成全场景智能康复设备矩阵布局，孵化出覆盖单下肢、踝关节、上肢、床旁上下肢的全场景产品矩阵。目前公司已累计拥有200余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先后有7款核心产品已取得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中5款获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审定，落地全国200多家公立医院、康复专科医院、社区康养中心。
5: 国内更多的企业做的都是一些被动的，就是程控的，或者说物理按键的。我们的设备呢，它是一个纯主动的一个训练设备，你人不动，设备是不动的，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其次呢，一个区别就是目前来说，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做到全套的解决方案。它会通过短期21天到28天的一个训练周期，让患者成功恢复率大概96.55%。
4: 安杰莱还进一步布局海外赛道，已获得美国 FDA 产品列名注册，并申报欧盟 CE 认证，为海内外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标准化、智能化、同质量化的康复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安杰莱将重点攻坚介入式或微侵入式脑机，打造神经调控闭环，并最终开发通用脑机操作系统，应用于老年辅助、特种作业等多元场景。
6: 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设备可以就是拓展到这种特种作业，比如说军事医疗或者是运动康复这个领域。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就是推出一些面向家庭端、个人端的一些 C 端的这个产品，让就是一些居家的老人或者是失能的老人在家里就可以自主的使用这些康复设备。
4: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慈善总会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钱江电器集团开展特困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向困难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帮扶物资，践行拥军优属、重军优抚工作。慰问组先后上门看望楚志根、金祖根2位困难退役军人。楚志根是因公8级伤残老兵，身患疾病，长期治疗开支沉重，多次立功的参战老兵金祖根也因病陷入生活困境。走访中，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两人身体、治疗及家庭近况，叮嘱他们

0: 们安心休养，同步落实相关优抚救助政策。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河南周口西瓜滞销，瓜农面临销售难题。居住在北干街道天悦社区的河南籍居民陈红宇发起爱心助农倡议，以1元美金的爱心认购价集结萧山及杭州多地市民、在杭老乡团购帮扶，仅2个小时认购21000斤西瓜，有效缓解瓜农压力。同时，陈红宇自费购入2000斤西瓜，专门慰问我区高温一线劳动者。
0: 这批从周口扶沟县采前往辖区微型消防救援站、在建工地、超市前置仓等地，为一线的消防员、建筑工人、配送小哥送去清凉和关怀。据了解，天悦社区党员陈红宇近日在看到河南老家西瓜滞销的新闻后，在社区居民群等发出了爱心认购倡议，没想到反响非常热烈。
2: 前期在官媒上看到我们河南周口很多地方西瓜滞销，就想到力所能及的能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0: 在陈红宇发出认购倡议后，不仅周边居民踊跃参与，余杭区、钱塘区等地市民也纷纷下单支持，天悦社区居民更是积极认购。
3: 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3.5万斤的这个直通车直接到达我们天悦社区。
0: 一次暖心认购架起浙豫互助桥梁，如今这场临时助农行动正逐步升级为长期共赴合作。天悦社区将持续对接河南当地特色蔬果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年暑期，萧山博物馆推出我在萧山修时光系列青少年研学活动，旨在将散落在萧山各地的文化宝藏串联呈现，让青少年走出展厅，走进现场，用双手触摸历史，用心灵感知文明，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一次与家乡文化的深度对话。近日，在河上镇凤凰坞村的萧山抗战纪念馆里，10余位学生和家长在了解萧山的抗战故事。为了让研学活动更加生动，这次研学采用了沉浸式实景红色解谜方式，学生们分别扮成不同角色，以不同身份还原历史。
5: 就是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去完成每个人的各自的剧本，我觉得这是比我之前参加那些更加新颖有趣，更有个代入感。
4: 今年萧山博物馆精心策划的乡村博物馆研学项目，每一期都会围绕乡村博物馆本地特色开展不同形式的研学活动。在楼塔楼英纪念馆，学生们解锁了中医入门新知识，还做了艾草锤，
6: 找不同线路，会更注重沉浸式体验性，同时呢也更好地发挥乡村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4: 本台记者报道。
0: 浙江省第三届家庭围棋嘉年华近日在我区举行，82支家庭队伍、164名棋手同场对弈，其中更有6位世界冠军和40名职业棋手倾情参与。赛事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主题，分设竞技、欢乐等多个组别，参赛者年龄跨度从6岁到76岁。
7: 输赢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感受一个氛围。这种比赛我们没有参加过，如果以后还有这种亲子类的比赛的话，我还会带他来参加。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
1: 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Aman aman. Gözlerim sal sal emek kesin derler.
1: Aman.

0: 吗？耶，
1: 吃不吃不哭。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里。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人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这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4: 嗯。
3: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4: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啊，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4: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啊，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了。
4: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0: 好的，
1: 别让他走远啊。
0: 好的，
1: 谢谢。
0: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2: 38。
0: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0: Yok asla yok deyip çakırgan yok.
1: Kızım ne bir demedin? Ha, rahmet.
0: 你们也转来这片牧场啊？对，我们在下牧场，也在这里呢。哎，拉赫梅特，喂，巴拉姆，拉赫梅特， 啊，不是威巴尔，我别的阿尔扎根的，巴尔拆一些。我妈说我们家在下面，在河流的下游。你来我家做客吗？行啊，等我妈回来了，小卖部有人照看，我就去你们家。你对了，还给了给的，给了，不巴拉姆。耶，不的，巴拉巴拉。
2: 咋了？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开始。

0: 贞子，文秀，
1: 哎呦哎呦哎呦，这啥这是？
2: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2: 没有。
0: 你妈妈呢？
2: 她出去了，不在家。
0: 项目场夏天雨多得很呢，
1: 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2: 还行，也能将就用呢。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 ，but
2: 什么？
0: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2: 就是。
0: 我
2: 买东西吗？
0: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2: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是这样啊，
3: 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0: 行吗？
2: 啊，这件事儿？
0: 对，很重要。脸怎么红了？
2: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0: 不想说谎？我理解，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0: 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上一些吧。谢谢。
4: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张凤山？
1: 啊？张凤霞哦。哎。
2: 妈，我妈回来了不？
3: 啊，回来了。呀，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4: 嗯，都好着呢。
3: 嗯，
4: 太好了，小卖部的珊珊，您回来了。
3: 啊。
4: 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
3: 我也去。哎呦，头一呢？
4: 嗯。
3: 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5: 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6: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4: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6: 你有喜欢的人？
4: 谁呀？小卖部婶婶
3: 啊，
4: 你看好看吗？
3: 呀，好看着呢。
6: 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3: 真的、嗯、真好看，
4: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能帮她缝一下吗？
3: 你看一下、嗯、哦，这么大个口子，
6: 我没找着针线。
3: 嗯，有什么是针线？嗯，啊，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算什么？是不是？
6: 你行，走，比一下。
4: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
6: 可以吧？
4: 你比划一下，
6: 好看吗？
7: 同志，
3: 冲门。

0: 不要用前面，后面，后面，嗯，行，你要这样子，对，嗯，嗯，那个也有吗？这个，咦，一样的吗？那个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哎呀呀，那位，我给你弄上啊。
1: 是这个吗？
2: 爷，就是个野草莓，拿上啊，好吃的。

0: 了，这边。嗯，
1: 这是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2: 喂吧，嘿，脱一下。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1: 不吃。
0: 阿魏姑也不吃。
1: 啥姑我们也不吃。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1: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1: 哎，你，
0: 叶妹，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般休息。啊，休息一会儿呗。坐，我走。哎呀，哦。
3: 他们在干嘛？
1: 杨洋，我刚才说的是钓羊。
4: 哎妈呀，他们还在钓羊哎。
2: 他们是八探。
0: 哪儿？
1: 那里
2: ，哎，那他们马上出了车，哎，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了，只有摩托车。
1: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4: 他来了
5: 嘛？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1: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